0: 那段刚到万江这块有堵车啊，目前堵车呢是西向东啊，东向西的方向啊，堵车是七八百米的样子啊。其次呢，在东正路东莞中学段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啊。全程范围之内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城大道，也是一段堵点较长的路段，方向呢是南向北啊。目前呢，在松山湖段，就是在广东医科大学东莞校区的这段有拥堵。泰安路呢正在缓行，方向是西向东啊，是在长安啊，长安这块正在堵车。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嗯，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

0: 8:07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了啊，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早间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中秋海参呐、啊。中秋送一份实在的心意，想给大家备点滋补食材，又嫌泡发海参麻烦的朋友，今天呢一定要下单咱们推荐的正宗辽刺参，都是来自北纬39度的海域啊，拿到手呢就能看到参刺粗壮，肉质肥厚。好海参呢都不便宜，但是这次呢咱们源头直采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划算的价格。我最推荐的是这个家庭装啊，2斤装，里头呢大概有40根，每一根呢都是6到8厘米，自己家里人吃实实在在，到手呢只要249块钱。如果需要走亲访友，还有4到6头的大个帝王参和8到12头的精品参，配上高端蓝色礼盒，到手呢279元起。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1: 对啊，这个海参呢是来自北纬39度的海域黄金产区的竹岭辽刺参，弹性十足啊，吃起来比干海参还要省事儿，解冻之后原汁原味就可以吃了。8到12头的海参大概是40根，倒酒紧要249啊。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接着回来热搜导航啊。
2: 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我们来说说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啊，但是高端月饼呢却降价明显。最近很多人在讨论一个话题啊，说今年的中秋月饼市场氛围在降温，
0: 是
1: 各大商超品牌旗舰店、线上的电商平台，往年抢手的高端月饼礼盒啊，今年开始集体大降价了啊，甚至部分产品呢打7到9折，一些酒店呢大牌的礼盒折扣力度也很大，有人的观感是月饼好像卖不动啊。
0: 确实这种感受呢。

0: 很明显。往年呢，这个中秋的前半个月，高端月饼礼盒呢，基本呢就是送礼的爆款，溢价也高，库存紧，甚至呢需要提前订。但是今年呢，完全反过来啊，我看货架上啊，琳琅满目的。这几天临近中秋的话，各位啊，去到超市估计都在打折啊，
1: 嗯，
0: 品牌都在清库存，尤其是动辄四五百块、上千元的高端精品礼盒，销量呢大幅遇冷，商家如果不降价，基本很难走量。
1: 是，那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看看整体的数据啊，会发现，今年全国整体的月饼市场规模依旧是稳中有升，并没有出现说滞销崩盘。那真正被市场淘汰的是什么呢？不是月饼本身啊，而是那种高溢价、重包装、重噱头的高端礼盒。
0: 嗯，
1: 那过节谁都得吃点月饼啊，但是呢，这买礼盒就是充面子的这情况，好像正在发生变化。
0: 是的啊，今年呢那种畸形的消费逻辑被彻底打破了。首先呢就是持续落地的反过度包装新规，从政策端呢掐死了靠包装溢价的路子，奢华的双层礼盒、多余配饰、过度耗材全部被规范，高端月饼的溢价空间呢直接缩水。其次啊，商务送礼呢更理性了、规范了，让大额团购需求啊也大幅收缩，曾经呢支撑高端市场的核心客源直接减少了不少。
1: 是，更关键的是普通消费者的消费观也在转变，大家更加务实了。月饼本身是一种节令的糕点，这东西呢高油高糖，保质期短啊，值那个几百上千的价格吗？那明显是不值啊。而健康的消费趋势呢也在倒逼市场改变，现在消费者买月饼，很多人会看那个配料表，看看糖油含量是不是低脂的啊，是不是小份的、低糖的，有迷你的那种月饼反而是销量暴涨啊。当下不符合那健康需求的这种消费啊，也逐渐的在被人淘汰啊。
0: 对，但是今年消费市场它出现了另外一个两极分化，高端的礼盒卖不出去了，但是那种先做的那种档口型的要排队的、又热销走量。我前段还看那个江浙那边那种鲜肉月饼好像还排得很长啊。数据呢也能印证，今年呢自己吃的这种需求首次超过了送礼的需求。
1: 对，
0: 消费者呢买月饼就回归到了，哎，我到了中秋了啊，我得尝尝月饼的味儿啊，才有过节的感觉。家庭团聚，这个月饼呢回归了本质。
1: 以前很多一过节，各种这个送月饼啊，自己都不拆、
0: 不吃啊，
1: 不拆直接送了一圈，发现送到、又送回自个儿手了啊，很多人感慨啊。是不是这个节日氛围淡了？其实并不是啊，这真正变淡的是攀比的面子啊，复杂的人情，浮夸的仪式感。人们不再需要这个昂贵的礼盒来证明团圆。中秋的内核啊，并不是说攀比谁的月饼盒漂亮，而是家人的陪伴，岁岁平安的朴素温暖啊。
0: 对，可以说啊，今年这个月饼市场降温，它是一件好事儿。挤掉了行业多年的泡沫，也终结了畸形的高价内卷，让月饼呢重新回归传统点心的本味啊。褪去浮华，回归本心，不仅是月饼市场的新趋势，更是当下啊中国人最真实、最清醒、最踏实的消费生活新态度。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宣传，稍后再回来。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啊，欢迎各位接着回来，问候大家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哈。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
4: 这会儿呢，给各位推荐一个好月饼啊，华美月饼。这华美呢是中秋文化守护者，一道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颜料的原选、制皮、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呢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啊，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演变脉络。非传承人从老饼模中获取灵感，反复调试，敲定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是咸甜平衡啊，正宗广式风味给您拉满。华美月饼是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宗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8640355啊。
2: 没错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到热搜导航。
5: 热搜导航，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中秋国庆中间的只隔这3个工作日啊、嗯、很多珠三角的朋友啊，或者是就全国各地的朋友吧，我觉得大家出行的时候啊，可能都有一个想法，凑一下长假哈、啊、把自己的这个年假休一休啊。
4: 对。
2: 那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会选择啊这个机场去飞行哈，像在东莞大家就会选择两个机场了，一个是广州白云，一个是深圳宝安。
4: 嗯，
2: 我们来综合一下一些这个 OTA 平台啊，就是网上的订票平台公开的监测数据啊，携程、去哪儿这些数据呢，出现了说今年的民航出去啊双高峰的一个行情，广深出发的多条热门航线票价呢起伏非常大，部分的返程机票价格大幅上涨。
4: 对，各大 OTA 平台记者实测数据显示啊，广深出发的机票走出一套很清晰的价格曲线，节前价格呢是快速拉高，那假期中段的票价呢又有所回落，到假期末尾返程时段啊，价格是再次冲高哈。长线旅游航线的波动啊，远远大于中途返乡线路。
2: 嗯，
4: 不同日期的票价差距啊，有的时候甚至能达到上千块钱啊。
2: 没错啊，我们先来留意一下一条长线，广州飞乌鲁木齐，这也是不少这个珠三角的朋友西北的热门目的地了。 9月21号的平台呢查询到，9月24号中秋前一天最低直飞票价是1440元，中秋呢9月25号当天呢、票价直接涨到2320元，几乎翻倍。国庆当天呢回落至2100元，等到10月4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的中程，去程票价就跌到了1000块钱，是这条线路的低价区间。
4: 是这条航线的返程航行反差更大。咱们说乌鲁木齐飞回广州哈，中秋到国庆前几天低价票维持在1000块钱上下，10月3号之后呢，那返程高峰来了啊，那票价持续走高，到10月6号中转组合啊，最低都得2500多，对应新闻里的600涨到2500的案例啊，就是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价格可能得翻2倍多，这也是今年双节机票的典型，就是暴涨啊，到后期回程会暴涨。
2: 是深圳呢飞。

0: 重庆是珠三角市民返乡旅游的热门线路啊，价格的波动呢也很有代表性哈、我们也同样是9月21号当天查询的一个价格，这条航线的最低是只要520元、到9月24号中秋前一天呢，票价是涨到1010，涨了一半啊。然后返程呢10月7号重庆飞回深圳最低票价是1450元，返程的价格啊比节前出发要高出接近一半了。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就是这样啊，那看一看高昂的节假日票价也逼了很多人就选择抢跑或者是错峰啊、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差几天的票价能差去3倍左右。去哪儿的平台统计显示，每日的机票均价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价格洼地啊、那9月22号如果说您提前从广深出发的话，机票比中秋首日低30%，当然这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啊，您可以看看最近啊，今天或者是明天有没有这价格能够便宜点啊。
0: 最近的话呢，那就是过了中秋，等到下周一、周二、周三这三天的话也是价格洼地啊。其实这里呢给大家来区分一个出行的思路啊，如果说你是长线旅游，那么优先呢可以考虑把假往前请几天、然后提前出发，这样确实能省不少钱。或者是10月3号之后呢再动身。如果说是返乡探亲呢，这中短途的航线啊航班多，你也不用太早抢。但是一定要避开呢就是回程的一个高峰，6号、7号两天，尽量选择4、5号返程，也省下不少的路费。
1: 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广深两个机场您可以交叉比比价，有时候深圳飞的目的地比较贵，但是广州飞呢却比较便宜啊。另外呢，在大家比价的时候也要留意一下平台它会标价是否含那个燃油附加费，很多页面的低价可能只是光是裸票加上那个税费之后啊，这或许会高一截。同时呢，特价机票的它的退改签规则有的时候比较严格啊，所以说您这行程啊要定好时间，因为有变动的话它可能退票的手续费会比较高啊。
0: 很多人会纠结一个问题，我到底提前多久买票是最合适的。我们来看一看这几年的民航的大数据，国内的长线旅游航线呢一般是提前20到30天预定，更容易拿下不错的价格。那如果是中短途的航班呢，充足的话那就不要太早锁定了，提前10天左右来关注价格的波动就足够了啊。那还有一个备选，就是广深出发的机票价格实在太高的话，咱们这边的高铁也方便呢，你可以搭配一个高铁短途航班，比如说你先高铁去周边城市再飞，或者是短途高铁返乡，多种出行方式横向对比，有时候反而比你硬买高价机票还要划算。
1: 当然有的时候啊，如果说这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也不用说硬凑那时间哈、有的时候可能多花个几百的机票，但是你可能省这机票你就玩不好，那这个时候那两大对比，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以这个自己开心或者能玩好为目的地为准哈。来吧，那看看这会儿的时间呢，那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歌曲，然后呢接着回来早听天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交通情报站啊，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堵车在凤岗凤清路啊，拥堵的比较长，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堵车是700-800米啊。然后呢，看一下那个十大公路，在连马路跨线桥到十大路方向是南向北，目前呢也是有堵车的，堵车是600米左右。东江大道在黎川大桥到红利路有排队缓行，堵车将近1公里，以及四里南路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有堵车，堵车差不多是将近500-600米的样子。其次呢，在新城路目前松山湖段方向是西向东，正在缓行排队。在松山湖中心公园这块有拥堵，石牌立交呢在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方向是西向东，正在排队缓行。另外在站北路目前白豪世纪路的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啊。那以上呢是百度地图为大家提供的路况信息，稍后我们依旧早听天下来关注天气预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和夜间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有这个雷阵雨的一个情况了。温度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阵雨，26到34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鹏。

0: 本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的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拨打43-2241即可咨询。
1: 没错啊，那么在早间呢，我们除了哈这个旅游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哈分享一下东鹏最近的一个好活动。昨天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活动啊，就是东鹏特饮，跟大家一起啊，我们来玩接龙。在很快的时间啊，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接龙了啊。然后呢，在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啊，东鹏呢依旧下周会有礼物给大家送啊，您可以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啊，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
0: 是
1: 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
0: 没错，
1: 东鹏的这个大礼品箱呢，有东鹏特饮，有东鹏大咖啊，然后有东鹏的一些周边啊，像水杯啦、雨伞啦、背包啦等等的一些物件啊，然后呢，您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哈。那么在早间呢，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运动的时候累了，您也可以喝一喝东鹏的补水了啊！东鹏为您的生活助力。
0: 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热搜导航接着继续。
2: 热搜导航，
0: 来说说现在逛超市啊，年轻人开始用 AI 来看这个食材了啊。最近社交媒体上，超市测评新兴了一些玩法啊，不少博主带着 AI 来逛超市，给上千款零食做这个健康排名，只需要对着食品包装拍照。发给那什么各种 AI 软件啊， AI 就会从热量、配料、营养成分三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快速给出健康评价，把复杂的营养信息呢变得更加简单直观啊。
1: 没错啊，那有博主实测，比如说呢那个绿豆老冰棒啊，拿到88分啊，单根的热量呢99卡，比较低啊，就是因为这种冰棒的话，它里面主要是水啊，
0: 对，
1: 配料表比较简单啊，就是水啊、绿豆啊、白砂糖，就你平时煮那绿豆汤冻起来也是那效果啊。然后呢，你在外边买的话呢，它是有少量的木薯淀粉，就是可能吃起来更稠一点，没有额外的添加油脂啊，添加油脂那就不能卖一根2块钱了啊，得贵点。AI 呢还给出饮食建议啊，吃完呢补充温水，减轻冷饮对肠胃的刺激。
0: 对，然后测另外一款就是咸蛋黄海苔脆片，用 AI 一测，哎呀，这健康状况一般般呐。170克的脆片，总热量850到950千卡之间啊。相当于3到4碗米饭的热量。
1: 哇哦！
0: 就健身的人群知道，可能一顿饭你要想控制那个热量减肥的话，一顿饭最好别超过600啊，这是850到950，这一袋就超标了啊。那钠就是盐呢，一次性如果全吃了，摄入量超过1200毫克，接近成年人每日推荐摄入那钠的含量的一半啊，怪不得吃完之后这些零食特别容易口渴，因为盐摄入太多了。
1: 对啊，那这类 AI 超市测评内容啊，就目前是在网上走红啊。过去呢，大家逛超市优先的看品牌等促销，盯着第二件半价这类优惠活动。现在年轻人挑选食品呢，关注点彻底改变了，会对比酸奶的 AI 评分，然后靠 AI 里啊来看一看配料表里的隐形糖，
0: 对，
1: 健康就成了选购的核心标准。
0: 对，但消费者观念的转变呢，肉眼可见改变了一些大型超市的货架布局，健康食品不再被安置在不起眼的角落，像酸奶柜里的那种高蛋白无蔗糖的产品，往往它都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因为好卖嘛，对不对？米面专区呢，有的地方还新增了什么全谷物的 DGI， 就是低升糖指数的这种品类啊。零食区域的配料表干净的产品数量也在持续的上涨，就是消费者关注什么，商家呢就会优先去挑选什么。
1: 全方行业的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个消费变革哈。2024年到2030年中国 DGI 就是低升糖指数产品市场现状呢有一个调查报告啊，显示呢2024年国内的 DGI 食品市场规模呢达到了1762亿元，年增速稳定保持在10%以上，赛道增长势头很强啊。
0: 是什么样的人特别喜欢买呢？就是26到45岁的群体啊，开始关注养生。就26之前或者20出头的18、19岁的时候，那时候你吃点什么高热量？
1: 吃什么？其实身体没有太大的感受。
0: 对啊，全给代谢了。现在呢，就稍微吃点，我就第二天体重秤上就马上就给你显现出来。那不往高涨，只能往横着涨了啊。现在消费逻辑，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发生变化嘛。普通人可能更多的思考一日三餐怎么吃，但是呢，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多人会思考这怎么吃更健康。
1: 那其实呢，针对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困境啊，线下商超他们也落地了一些解决方案啊。我觉得谁落地的早，谁这生意会做得更好。全国10大超市品牌超过2000家门店上线了

0: 一个 AI 的健康专区，然后像盒马啦等等的一些连锁的商超吧，就一些品牌商超啊，消费者购物的时候呢，拍照识别图片，然后你就可以获取健康参考，把模糊的健康判断呢变得可视化。
1: 对，不同的品类呢，有些呢甚至还配备了营养科普，比方说食用油货架，它那个给你提炼了食用油选购三大要素是什么呀？
0: 啊，
1: 生鲜果蔬区也标注了哪些维生素高啊，哪些能够减脂，哪些那个水果果糖比较多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这挺好的，以后那个存量经济市场那超市就得卷健康卷服务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日常的疑问，用 AI 都能当场查询，比方说减脂期能不能喝全脂牛奶啊？健身的人有的要喝那个脱脂牛奶嘛。然后痛风人群他吃那海鲜啊，那个嘌呤怎么样？控糖人群怎么看配料表等等啊？这些都能 AI 来解答啊。
0: 对，其实现在大家总是把这个生活呢开始慢慢的量化啊，越来越多人的习惯用设备来记录自己每天的步数啊，
1: 是
0: 看自己心率、睡眠啊，然后呢一日三餐的一个饮食情况都可以量化啊。大家逛超市呢不再只是单纯的囤货了，也是提前规划一周的饮食。职场人呢搭配碳水和蛋白，家长呢又看一些调味品里的隐形钠哈。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长期的坚持高强度的健身或者是严苛的节食计划了啊，就吃得很健康啊，确实你会感觉身体状态很好，但是你会出现一个事儿啊，就不太快乐。
1: 啊，对，
0: 人偶尔都是得放纵吃点快乐餐。普通人呢可以从一日的这个三餐里，像早餐呢一杯酸奶开始，慢慢的调节饮食结构。健康呢不再是一项需要专门挤出时间的任务了，而是融入买菜做饭这些日常的小事当中。所以就是说把这个塑形啊健身融入到小事当中，你会好解啊，好去坚持一点。如果说就是那种啊特别的克制到我完全不吃糖啊，然后完全减少这种油脂啊，你坚持不了太长时间，容易呢后面就开始暴饮暴食啊。
1: 对，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记者后来又采访了一些超市的或者一些食品相关行业的负责人呢，他们说现在这种线下 AI 健康专区的落地啊，已经在超出大家预测的这个速度来落地了，有很多超市都在搞这个线下健康的 AI 专区啊。
0: 没错，
1: 那这套能力呢其实不仅仅局限于超市货架，我觉得可以拓展到线下的餐饮店。像你吃饭的时候，如果说那种连锁餐饮店可以有一个一键拍照就给你生成有多少热量啊，生成这个营养成分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人买单吧。 AI 这点好处就是把那个以前的信息鸿沟啊给它填平了，让以前大家很多不知道的这饮食的健康的东西，哎，让大家知道了。但是刚才唐玲说的，这知道不践行和我干脆不知道啊，这是两码事儿。那我知道不践行，这是随我心意，对吧？但是以前那干脆不知道，哎，这就是一个信息差了啊。那健康消费浪潮之下呢，普通人需要一个帮手，能把这种复杂的营养指标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建议。哎，这个人人都有营养师的时代，我看不远了啊。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早安，我是唐玲，
11: 我是小天，
1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
13: 你能想到吗？
12: 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九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9: Alright, here we go.
12: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1: 嗯，不错不错。
1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早先我们一起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华美呢是中秋月饼的守护者了哈，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
1: 对，华美还有月饼博物馆呢，里面有上千件古饼模，记录着月饼发展脉络。传承人呢在老饼模里就找到灵感了啊，这反复调试敲定了1.5:8.5的黄金薄饼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这咬开咸甜平衡啊，正宗广式风味给您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 86403555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来到福彩探早茶。
13: 福彩探早茶，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哈。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抽奖赢好礼。金秋时节啊，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了。9月14号，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正式开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场活动。那么到目前为止哈，已经开启了，然后截止时间呢是10月14号，一场关于发现、记录、传递幸运的全民刮刮乐活动拉开序幕了。
1: 对，不止一张彩票啊，这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幸运日这个刮刮乐的诞生呢，它源自于朴素的信念，只要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每天都是幸运日。这个新票力求用最直观的方式传递喜悦，票面的风格活泼治愈，融合了31天的日历对应幸运元素的视觉符号，仿佛在说，哎，刮开这一格，好运呢可能就藏在日常的一些细节里啊。
0: 嗯，是的哈。幸运日面值呢是20元，玩法呢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开任何奖金金额，就可以获得该奖金。
1: 嗯，
0: 如果刮开特殊图符，就可以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1: 对，从9月14号开始，一直到10月14号，福彩邀您进入充满惊喜的数字世界。首次登录活动平台呢，输入自个儿的生日，系统便会为您生成一张幸运日历，31个格代表31天，每天呢可以通过互动平台进行相应的抽奖，根据自个儿的喜好任意选择那个格子刮开，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等的精美好礼了。
0: 在活动期间呢，登录活动平台可以通过以下的3种方式解锁抽奖机会啊。首先一个是每日登录啊，幸运养成中，每日登录活动平台呢可以自动获得1次的抽奖机会。另外呢，幸运试刮尝鲜零门槛，每日呢可以参与3次幸运日刮刮乐游戏线上试刮体验，如果刮出图符就可以获得1次抽奖机会。还有一个分享日签拉高幸运值，每日呢首次分享幸运日签到微信好友或朋友圈，可以获得1次抽奖机会了。
1: 嗯，那么每一份幸运都有爱的回响，因为每一张幸运日彩票呢都蕴含购彩者的善意，能够贡献4块钱彩票的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本次呢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呢，不仅为了回馈每位热爱生活、支持公益的参与者，更希望提醒各位放慢脚步，去看见、去感受啊，去珍惜那些生活中容易忽略的闪光瞬间啊。那么9月14号到10月14号，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啊，您可以到那个福彩的公众号里去找一下啊，参与我的幸运故事征集活动，分享生活里的美好时光。那么福彩平台呢会精选内容发布于福彩官方媒体渠道，同时呢还将为被选中者送一份活动奖品啊。那希望各位能成功成为这个幸运儿，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买彩票这事儿啊，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0: 没错啊，在这儿我们都希望大家哈、啊、能够收获自己的幸运了哈。

0: 今天呢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天这个工作日了，不过明天呢我们的节目早晨还是继续的哈，虽然放中秋啊，但是我们不放假了哈、星期五的早上，中秋节的早上，我们依旧会在节目当中守候。如果说您也在出行路上，可以持续继续锁定我们 FM107.5 来听听我们的节目了啊、
1: 提前祝各位节日快乐，
0: 对啊，中秋快乐哈，阖家团圆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明天早上中秋节我们再见啊，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500米，多等上29分钟。滨海湾大道辅路北向南，在虎门大道附近拥堵600米，也要等上半小时啊。白沙站北路东向西管泰路附近拥堵470米，等上27分钟。珠三角环线高速这里显示的是南向北的方向，在管张立交桥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拥堵2.4公里的距离，这一路段呢要多花上20分钟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最后来看一下沿河路显示的是北向南，从靖港北路到靖港中路拥堵460米，等上26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
1: 又回到春末的午，
0: 有网友分享啊，自己啊快被孩子这个折磨疯了啊，是从小到大，这个他觉得孩子呢啊一直属于是那种让人挺省心的乖孩子啊，成绩中上啊，温顺听话。跟大人交流呢也不费劲，没想到啊，自从啊这学期啊上了初二以后，孩子整个人啊就像那个手机换了个芯片似的哈，房门啊永远锁着，问什么都回啊还行，不知道啊多问一句啊就这个发脾气。这个包括上个礼拜啊，这家长说哈，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动了孩子放在书桌上的本子。被发现后呢，儿子是暴跳如雷，把这本子呢狠狠的是这个扔在地上啊，还冲着妈妈大吼说：“你从来都不尊重我啊！”然后巴拉巴拉，之后就是三天没跟这妈妈说话啊。这妈妈也是气得不行，她想不通，说一直好端端的孩子怎么就一下子变得这么不可理喻。其实呢，这也并非个例啊。这个如果啊，您家也有一个14岁左右的孩子啊，大概您也正在经历类似的时刻。想起一位心理老师的话，说中学阶段最需要父母关注的并不是初三或者是高三，而是初二啊。14岁初二几乎是所有家庭亲子关系的一道坎儿，熬过去啊就能赢，熬不过去，这父母和孩子啊可能要用多年来修复这段裂痕。但是想说的是，在急着改变现状之前，各位家长首先要做的是读懂这个阶段的孩子到底在经历些什么。14岁啊，这个刚才说的很重要啊，这并不是一个坑啊，也不是孩子在变坏，而是他们正在啊迈过自己啊成长过程当中的第一次啊这种大的这种啊个人的变化。孩子到了14岁忽然变得暴躁冷漠不服管，很多父母会理解为孩子学坏了啊，翅膀硬了。但是真相是什么呢？是这个阶段它是青春期最极端啊，情绪波动最大的一年。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啊曾分享过他的经历，说从业20多年，这位咨询师呢啊，听过无数父母哭诉青春期孩子的种种劣迹，总以为啊，这个自己应对时能够得心应手，啊，可是当这心理咨询师真的到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他才知道啊，什么叫做啊无力又无奈。有一次呢，他加班到晚上，特意啊绕路买了儿子最喜欢吃的这个甜品，回到家啊，结果儿子的房门紧锁，里面传来游戏声。他就敲门啊，说妈妈回来了，给你带了蛋糕啊。结果里面冷冰冰的一句啊，别烦我。他以为是儿子没听清，又说了一遍，没想到儿子直接啊不耐烦的吼起来了啊，说那天晚上啊房门始终是没有开，儿子也没出来吃蛋糕，也没和他说一句话。这位心理咨询师说呢，冷静下来之后啊，自己想明白一件事。说儿子对他的不礼貌并非是故意针对他，而是成长过程当中的正常现象。这一时期呢被形象的称为愁亲期啊。所谓的孩子像变了一个人，其实正是他在同时经历三个巨变。啊，第一个巨变就是自我意识彻底觉醒，极度的自尊，极度的敏感。有资料指出啊，说青少年进入这个阶段后呢，会觉得自己受他人注目啊，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与评价啊，他还渴望独立自主，喜欢争取这个话语权，坚持己见啊，不再顺从父母的安排，甚至会挑战父母的权威。那个以前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小孩，现在每一件小事啊都要和你争。比如说穿什么啊，几点睡，我跟谁玩哈，这个不是他故意气你，而是他正在用全部的力气去确认一件事啊，就是确认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0: 这是第一个巨变啊，我们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再看第二个巨变。
1: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迪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五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我叫晨晨，今年5岁。很小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但我在马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不遵守交通规则，你们可是我们的榜样哦。
9: 树文明榜样，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10: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奖状的旁边有个挂钟，妈一直在缝缝补补，你常常会说腰痛。七八岁家就像个鸟笼，好无聊空洞，盯着黑白电视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刚才说到啊，这个14岁啊孩子，这个很多家长啊觉得孩子这个青春期啊变化太大了啊，这个时期呢，其实在心理这个心理学角度上讲啊，叫愁亲期啊。所谓变了一个人，其实是因为孩子正在经历三个巨大的变化。第一个巨变，刚才说了，自我意识的觉醒，极度的自尊，极度的敏感。再来看第二个巨变，就是学业压力的陡增啊，身心双重透支。有人说初一相差不大啊，初二开始分化，初三天上地下啊，初二啊是那个隐形的分水岭，小学六年攒下的那些底子啊，到这会儿啊差不多就吃光了啊，课业啊这个突然啊这个陡增啊，学习难度明显的增大啊，升学考试也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孩子在这一时期啊还将面临人际交往的困惑啊，还有这个性意识的萌发，这些内外交织的压力，它就会催化14岁的孩子很多问题啊集中爆发。第三个巨变呢，就是情绪调节能力啊跟不上长大的身体。北京协和医院的科普文章啊打了一个特别准确的比方，说青春期的大脑啊就像一辆马力强劲但是啊却刹车失灵的汽车一样啊，说情绪脑啊先发育完成了，理性脑的发育相对的滞后啊，就是前额叶这里啊，你像有的男孩啊前额叶发育完成之后，那得等到28岁左右啊，所以说你看啊，情绪脑先发育啊，理性脑发育之后，那肯定就被情绪啊冲昏的头脑嘛啊，同时他体内的激素水平啊14岁啊正在剧烈的变化，他直接就影响情绪稳定性。所以很多孩子啊感觉这个就是一点就着，不是他不想控制，而是那一刻有的时候他真的是控制不了。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啊许燕就指出，初中二年级属于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啊事故多发的危险阶段，极易出现各类心理与行为问题啊，这三个巨变，你说说这三个巨变如果同时压在一个14岁的孩子的肩上啊，他能不崩溃吗？所以14岁这孩子的变化太大了啊。那明白了这些，作为家长您可能会松一口气，哎，如果你能想到啊原来不是孩子变坏了，这就很好，这迈出第一步。但是接下来啊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有一个节目说成长没烦恼啊，当中呢收到过一位父亲的求助啊，这父亲呢他的女儿啊，他说念完中学之后啊，这父亲也是不由分说无视孩子反对强行安排啊这个孩子住校了啊，这个女儿呢也拗不过这个大人，服从了。但是从那之后，这孩子彻底变了，啊，从前大大小小的事啊都愿意和这个家里分享啊，如今却闭口不提。面对父亲呢，也总是敷衍应付。这父亲就问啊，说怎么才能让我和孩子的关系恢复到原来那样啊？那这位的父亲的困惑呢，啊，太典型了。他只是想让孩子学会独立，为什么这女儿却把心门给关上了？李玫瑾教授啊曾提醒家长，12岁以后父母要学会示弱，小时候斗勇，大了你就要斗智啊。面对一个正在拼命确认我是谁的这样一个，我们刚才说了啊，14岁的孩子三大巨变，其实都是他在探索我是谁啊，寻找自己的话语权。那这个时候家长越是强势的控制，孩子肯定的本能的就是啊越是反抗，那就是硬碰硬啊，那只会把孩子一步步推得越来越远。这种推远呢，名人家庭啊也一样躲不过啊。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啊作家啊心理咨询师啊也都分享啊，在自己家庭当中同样也经历过这些啊问题

所以在14岁这个特殊的阶段啊，管得越紧，距离拉得越远。那最可怕的不是孩子啊发脾气，也不是孩子摔门顶嘴说狠话，这些都还好，因为他表现在明面上，你还能够感受得到。那真正危险的是孩子彻底放弃沟通啊，他连脾气都不和你发，也不和你说话，那再也不愿意向你吐露心声。一旦亲子之间沟通的这个通道彻底关闭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孩子这个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日后你想再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啊，可以说是难如登天。那该怎么办呢？啊，答案可能和大家的直觉可能正好相反。有人说，那我得着急把这亲子关系完全修复好啊。哎，并不完全是这样。14岁这个年纪啊，你不需要立刻修正他所有的毛病。家长，你的首要任务不是当裁判，而是做孩子的安全底座。什么是安全底座啊？心理学上的这个依恋理论当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叫做安全基地啊。研究表明，当孩子拥有一个安全基地时，他能够很好的去调节情绪，更有勇气去探索外部世界，也更能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换句话说，只有底座稳固啊，孩子才有底气独立自主的去完成自我的重建。那具体怎么做呢？哎，时间来到了9:27啊，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半点报时阶段啊。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和您继续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京深线北向南，从管长路到伟民路拥堵74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1分钟。环长东路北向南，在东站附近拥堵770米，等上27分钟。管长路东向西，从大窝麒麟山路到黄江江海路拥堵530米，也要花上将近2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再来看一下京深线啊，南向北，从管长路到教育路辅路拥堵1.6公里的距离，这一路段呢要多花上40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候。再来看京深线啊，另一个方向是北向南，从管穗路到望牛墩大道啊，拥堵560米，等上半小时。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6: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7: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十月金秋去哪儿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啊，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是喀什进出啊，8天双飞，每人是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啊这个泽普5A级金湖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穿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啊，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彻王府、白沙湖，啊，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啊，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32241来咨询吧。

秋风起，蟹脚痒啊，每到这个九月，尤其是马上临近中秋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今年咱们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买的螃蟹啊太肥美了啊，眼巴巴的等了一整年的时间，今年呢又想尝一尝这一口鲜啊。今年我们的选品团队又来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啊，现在还没开湖，今年的开湖时间呢就在中秋前后啊，大家一定要啊先囤蟹卡啊，等开湖后临这个螃蟹的价格肯定会涨哈。另外蟹卡在手，过节送人也很方便。今天给您推荐的必囤价格啊，规格是 3.2 两的公蟹， 2.2 两的母蟹，这是三对，一共六只，实打实的净重啊，自己吃送人都很合适。今天限量秒杀福利，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啊，抢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先耗一波福利。咱们电台溯源直采的大闸蟹啊，主要是中间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给到您实实在在的优惠啊。刚才说了啊，这个蟹卡啊更方便是吧？咱们的蟹卡呢有效期是3年，一直到2028年都能用啊。同时我们也承诺，第一啊，纯蟹净重，不包含啊绳子重量；第二，兑换的螃蟹啊无黄无膏，死蟹通通包赔啊。这次大家必抢的规格是 3.2 两的公蟹加上 2.2 两的母蟹啊，三对一共是六只，市场上啊同规。

0: 他的问题啊，要先当孩子的安全底座啊，就是心理学上的这种依恋关系当中的概念词啊，而且是核心概念词，安全基地啊。具体怎么做啊？三点建议。第一，就是情绪上头的时候不当对峙者，你甭管孩子怎么这个叛逆啊，跟你这个如何大这个出言不逊了啊，你的第一反应，很多家长肯定是直冒火啊，有的甚至气得两眼直冒金星啊，说我是这个你的家长，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妈妈啊，你竟敢对我这样说态度说话，直接啊跟孩子剑拔弩张啊，吵起来打起来的都有。但此刻最有力量的做法恰恰是两个字，暂停啊。当我们感到情绪即将失控的时候，可以尝试啊撤离现场啊，对孩子说一句，我需要冷静两分钟啊，就是暂时的退出冲突的场景。你不跟孩子对抗，他才有机会从情绪风暴当中走出来。第二一点，日常相处当中呢啊，各位家长不要当这个审判官啊。有位这个基层优秀教师啊，在担任初二班主任的时候啊，曾教过一个性格极度叛逆的男生啊，可以说是这个孩子油盐不进。那面对这个硬茬啊，这位这个老师没有批评说教，而是坚持温柔陪伴，主动沟通，就慢慢的来消解孩子的戒备心。最终呢，这个曾经冲动易怒的少年变得谦和上进啊，还主动给这老师写下了感谢信。所以说这让很多这个人啊觉得啊太不可思议了。那协和医院的心理学这个医生就建议了，与青春期孩子沟通要摒弃说教式的表达，可以尝试用开放式来回答，不带任何的判断和情绪，邀请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比如说真的吗啊，给我讲讲，哎，我很想知道你的想法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表达。这是一个很微小的转变，但是传递的信号完全不同啊。那种说教式的啊，是批判与否定。但是刚才哎，你变一个说真的吗，可以给我讲讲吗，哎，我很想知道这个你的看法。这是倾听与共情。那被看见的孩子他才愿意打开心门和你沟通。第三个啊，主要的做法就是原则问题上咱们不当老好人。当然做孩子的安全底座它不等于无条件的纵容，在原则问题上依旧需要家长坚守底线。这方面啊，俞敏洪老师啊之前有个做法很值得参考。他曾提到啊，在上网这个问题上，他给他的儿子定了明确的规矩，可以上网，但是除作业时间外啊，作业外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啊，原则上禁止电脑打游戏，但是每周呢可以打一次游戏，并且邀请同学来家里啊，用这个电视来打啊，啊书房门不能关啊，书桌不能背对着门，还特别强调啊，这不是窥探隐私，而是在这个年龄必须监督他，但是规矩的合理性在于孩子知道这是规矩，是不能违背的，因为合情合理。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啊，让孩子知道规矩是规矩啊，规矩是不能违背的啊，是合情合理的。所以说这个底线是锚啊，但是连接着你和孩子的啊，它是爱的纽带，不是铁链啊。好的，时间来到了9:45啊，稍尽一小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4: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3: 一杯， 就一杯。

0: 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1: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2: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3: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您有安排吗？啊，如果还没想好去哪儿，这条信息您可听仔细了啊。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啊，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啊，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阿勒泰啊，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电台主持人啊，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禾木旅拍。第二条是南疆胡杨秘境，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每人，主持人燕青与您同游啊。金秋胡杨一年只美20来天啊，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杨湖啊，还有这个白沙湖，还有这个轮台胡杨林，错过那就要再等一年了啊。两条线路全程是2+1航空座椅保姆车啊，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啊，土火锅，还有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啊，吃得好，住得好啊，而且玩得还很好啊，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欢迎拨打啊热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
1: 越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朵。

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已圆满结束，经过多轮激烈紧张的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啊，将于9月24号，就是今天啊，今晚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啊，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知东莞 APP 已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赶快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各位街坊啊，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中秋送一份实在的心意啊，想给家人备点滋补食材，又嫌泡发海参麻烦的朋友呢，今天一定要下单咱们推荐的正宗辽刺参啊，都是来自北纬39度海域，拿到手就能够看到啊，这个参刺粗壮，肉质肥厚，好参都不便宜啊。这次咱们源头直采，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划算的价格。我们最推荐的是家庭装两斤装的啊，里面有大概40根啊，每一根都是6到8厘米，自己家里人吃实实在在，到手呢只要249块钱。需要走亲访友的话啊，也有4到6头大个的这个帝王参和8到12头的精品参，配上高端蓝色礼盒啊，到手只要279元起。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1: 喂，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9点55分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哈。那明天是中秋佳节啊，在这里也提前啊祝大家中秋愉快。那同时也要提醒您啊，这个啊出行的时候啊，这个一定要啊注意啊这个。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

0: 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0:07吓，欢迎大家继续坐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哇咁啊，终于嚟到星期四啦吓，亦都系大家期盼咗好耐。因为咧，过完今日咧，马上听日就系我哋嘅中秋节啦，一年一度嘅中秋节吓，咁啊亦都系我哋嘅中秋小长假啦，会放3日嘅假期。咁啊，对于各位听众朋友嚟讲啦吓。應該期盼了很久，因為中秋呢，其實講真的，對於我，從我個人認為呢，同埋我覺得對於很多朋友來講，應該都是是春節之後第二個最重要的節日。因為呢，我們在我們中國來講呢，其實有兩個團圓，就是標誌著團圓的節日，一個就是中秋，花好月圓，是不是中秋節，一個就是春節，這兩個都很重要。所以呢，今天來到中秋節，我相信大家，當然到了中秋節，也都意味著我們2026年馬上要過去。咁先唔讲呢个啦，呢个伤感嘅话题。今日我哋嚟倾到一个咧就系开心嘅话题吓。嗱，听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嘅中秋节啦。咁讲到中秋咧，好多人第一嘅谂到嘅画面就系、是，一轮圆月挂喺夜空中，系咪啊？一家人咧围埋一张台吓食饭，分月饼，倾下偈，热闹闹，烧鸡翼系咪吓？亦都系我哋东莞人啦吓，每年都会做嘅事情。坐埋一齐啦，我哋嘅烧烤节吓，咁啊呢个咧其实就系我哋中国人啦刻喺心底入面嘅一个团圆嚟嘅。咁啊，古语有云吓，月到中秋分外明，咁啊分外明吓，咁每到呢一日咧，天上面嘅月亮咧都系最圆嘅，亦都系象征住人嘅相聚。好多朋友咧呢几日咧已经系开始忙忙碌碌啦，咁啊落班之后咧就去超市、去街市去拣月饼、去拣水果吓，谂住准备听日嘅呢个团圆大餐。亦都有啲朋友咧，咁啊因为而家咧后生仔多咗啦吓，咁其实咧难得有呢个假期咧，佢哋就选择咧出去玩吓，规划下假期嘅行程嘅，咁啊谂住咧同屋企人去边度玩玩、行一行啊，干干净净咁咧喺屋企或者系都系可以系选择系一个享受呢个假期吓。咁当然啦，唔系每一个人咧都可以喺中秋呢一日咧翻到屋企同亲人团聚，因为有啲朋友咧要坚守岗位，咁有啲朋友咧距离屋企又太远吓，又翻唔到去，所以咧咁啊，只要大家咧心目当中咧有屋企人咧牵挂住屋企人咧，其实就已经足够啦，系咪吓？所以今日咧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倾倾吓，咁啊今日即系今个中秋节咧，你哋有啲咩安排啊？系喺屋企同屋企人过啊，定系话计划出去咧吓？咁啊，每年中秋节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就系、是、月饼，系咪啊？月饼呢一样食品咧，其实每年咧我哋只会喺中秋节嘅时候食，佢系中秋节嘅时候一个刚需品，但只要过咗中秋咧就冇人食啦，系咪啊？所以咧今年咧，因为月饼个。

好咧，你准备好未吓？你即系年年月饼啦，咁多嘅新花笋啦吓，你最中意嘅系边一款嘅月饼啊？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 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下面时间听到嚟自 Tank《城里的月光》。

好啦，咪边听歌下，都同大家分享到我哋现时咧，今日我哋最近嘅几个活动吓。首先咧，第一个活动咧就系今晚举行啦吓。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都系企业文化嘅生动表达。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已经圆满结束啦吓。咁啊，经过咗多轮嘅呢个激烈角逐之后咧，

十五强嘅选手凭借住出色嘅创作才华同埋舞台表现力啦，成功突围晋级到准决赛。咁啊，总决赛咧就将会喺今晚啊喺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咁啊，届时咧十五强嘅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咧争夺年度总冠军，带嚟一场不容错过嘅音乐盛宴。嗱，咁啊，我哋嘅知东莞 TVP 咧嘅呢个投票咧已经结束咗啦。咁啊，冇记错嘅话咧，第一名应该系即系投票嘅第一名系即系最佳人气啦，第一个应该。是大道的那家公司哈，然后第二名呢是东宝哈，第三名好像是新奥燃气啊，非常厉害啊，三家非常有实力的企业哈。咁啊，嚟到今晚啊哈，我哋嘅比赛咧就将会喺东莞体育中心，即系南城体育路嗰边哈。咁啊，喺我哋嘅黎泉啤酒，我相信呢几晚咧，如果大家经过嘅话都有见到啦哈，我哋黎泉啤酒嘅音乐嘉年华都系喺嗰度搞紧嘅，所以咧哈，亦都系感谢咧我哋今次比赛嘅一个支持方哈。首先咧系我哋嘅冠名单位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啊，感谢佢支持。同时咧，佢亦都系我哋大赛主题曲嘅创作单位嚟嘅。而另外吓，亦都要鸣谢所有支持嘅单位，分别有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黎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咁啊，今晚啊，我哋一齐相约喺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一齐见证我哋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嘅诞生。

0: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五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

0: 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咧，倾翻互动话题吓。喺呢个中秋咧，即系听日就中秋节啦。咁啊，你哋点样安排啊？有咩打算吓？嗱，咁啊，朱姐话咧，佢话喺呢个今晚嘅时间咧，系约好咗呢个朋友吓，组织咗一班音乐爱好者咧，咁啊，搞咗一场音乐会，系咪啊？哇！你真係好有興致喎！我發現咧，你近排即係我睇一直都有睇到咧，你係喺度搞緊音樂會係咪？即係學緊吉他，又學打鼓又成係咪嚇？唔錯唔錯嚇！即係作為而家一個即係點講咧？即係有家庭嘅成年人嚟講嘅話咧，可以重新咧去執起自己嘅愛好嚟學習一樣嘢係好難得噶嚇。咁啊，呢个听众嗰度啦，咁啊，今晚嘅话呢已经系组织好屋企人咧一齐食团圆饭，然之后咧就食完咗咧就坐喺出面咧搭台下，然之后就赏月食月饼系咪吓？哇！即系呢个其实我讲真咧，你讲起呢、这个，因为每年细个嗰阵咧，即系最中意小朋友嘅时候，最中意就系过年过节，特别系中秋节。而且咧最期待嘅就系中秋节咧可以屋企烧鸡翼系咪吓？咁啊。细个嗰阵咧就会喺屋企嘅天台，因为都系自建房嘛，以前住嘅都系自建房啦，咁可以自己嘅楼顶上面咧烧鸡翼啊，然之后赏月饼，离月呢个月亮好近。我仲记得咧，我再细啲嘅时候咧，当时喺堂下，住喺堂下嘅呢个叫花园街啊，咁当时亦都系自己屋企嘅自建房啦，咁啊住喺楼顶七楼上面，哇，真系咧！当时我记得当时个公园咧，即系堂下嗰个公园咧，系会放烟花嘅。中秋节嘅时候会放烟花嘅，每年都会放。即系细个嗰阵啊，吓，然之后好近，因为我哋屋企离公园好近啊，所以个烟花咧放上去之后咧，就真系好似自己头顶上面放咁样，哇！即系印象好深刻。嗰时系童年嘅回忆咧，真系好难忘啊。咁到而家其实讲真咧，有阵时喺而家你想睇个烟花咧，当然为咗安全嘅原因啊，吓，即系烟花嘅话咧，可能真系咧。是好难得咯，你想睇到比较大啲嘅烟花或者比较难、比较靓嘅烟花嘅话，可能要去一啲专门嘅啲咩演出嘅场地啊、公园啊之或者呢、这个好似长隆啊咁嘅地方系咪啊？咁但其实平时系冇嘅吓。咁今年咧，今年应该中秋节都会有好多嘅地方系会有呢一个烟花放系咪啊？比如我哋东莞好多嗰啲游乐场所系咪啊？娱乐场所好似我记得旧年定系前年啊，嗰、那个。隐然山庄等等啊，呢啲地方啦，都会放烟花噶，唔知今年有冇啦，冇留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哋想睇嘅话咧，可以去关注一下。咁啊，呢个听众讲到啦吓，佢话今年中秋咧就留去东莞啦吓，咁啊买咗啲月饼，买咗咧都系双黄莲蓉嘅月饼系咪吓？呢个咧系永远嘅首选吓，夜晚咧就同爹哋妈咪啦喺阳台度赏月，简单就好啦吓。其实真系简单就好啦，因为咧大家可以将中秋节放假嘅时间咧留低落嚟咧，同屋企人食餐饭，我觉得已经系一件，就已经是一个，其实说实话，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个事情啦，好奢侈嘅一件事情嚟噶。咁啊，呢个听众到啦，咁啊要翻工啊，假期得一日，咁啊买咗啲月饼啦，寄咗翻乡下嘅老人家，人唔到，心意都要到啊，因为咧老人家咧唔系好中意太甜，所以咧特登拣咗啲低糖嘅版本，系咪咧？咁啊，你真系好有心啊！而家嘅月饼其实讲真的，真系做得好多花纯，系咪？以前边有低糖可以拣噶，而家嘅有低糖啊，而且咧仲有各种各样嘅口味啊！好啦，美时间听到嚟自丁世光神探，然之后一阵间继续翻到嚟节目中。

0: 你在哪里？
1: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2: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1: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2: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1: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2: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0: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

0: 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间中阴天，有雷阵雨，去到夜间咧都一样嘅。气温系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90%，吹2到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间晴，局部有短时阵雨，26度到34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7: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That's right。今天的月亮，我不知道好不好看。

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到啦，我哋近排嘅一个节目吓。咁啊，近排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啦，我哋东莞市慈善会咧亦都迎嚟咗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泣系列主题活动咧，亦都好快同大家见面嘅吓。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唔少嘅市民咧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啊，而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嘅儿童，帮助小朋友咧可以捉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而除此之外咧，咁啊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等等等等嘅各类项目吓，咁啊一旦遇到灾害嘅险情咧，就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嘅募捐，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咁啊，另外咁啊，本次二十周年嘅呢个主题活动咧，都非常丰富吓，咁啊，亦都持续欢迎大家咧，持续关注我哋东莞台，多啲关注我哋接下来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属于莞泣大地嘅满满善意。

咁而近排啦吓，好多朋友咧嚟到咗十月份啊，都想话，诶几时可以安排出去玩吓，咁啊避开呢个高峰期系咪？因为马上咧接住就中秋节咧，同埋国庆节，好多人话，哎呀唔想喺呢个时候出去玩，因为人太多吓。咁大家咧就可以选择喺十月中下旬嘅时间出去玩啊吓。咁啊，欢迎大家可以跟住我哋东莞广电嘅主持人一齐嚟探物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需要5980蚊。主持人微微咧将会带住你一齐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去睇白沙湖嘅纯净，赏温宿大峡谷嘅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而家嘅头等舱座椅吓，仲会有红酒晚宴同埋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食住行全部拉满。而另外一条咧就系喀什进出吓。

4141咨询详情嘅。咁而呢、這个我哋上一次嘅安排啦，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咁嚟到咗听日呢就係呢个中秋节啦，咁慧蓉呢喺前几日呢亦都喺直播间度呢同大家分享咗呢个月饼嘅推荐，係咪呀？因为呢嗰个时呢仲未好多人未买，好似星期日吧。咁而听日就月中秋节啦，所以呢好多朋友应该都买得七七八八，但都要同大家分享下，就係我哋华美月饼呢个啦，扎根喺东莞茶山35年嘅呢个企业，佢哋呢一直做嘅一件好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就係、令到中秋文化咧適配到當代嘅生活嚇，咁佢哋咧喺茶山咧，佢哋嘅基地嚇，佢哋嘅本部啦，係有做咗一個咧叫做中秋月餅、中秋文化嘅一個博物館，入面咧有非常之多月餅嘅一啲文化，餅網啊，即係唔同年代嘅餅網啊，月餅嘅一個成長嘅經歷啊嚇，咁啊同埋唔同月餅嘅做法、唔同地區嘅月餅咧都有嚇，哇，非常之有意思，所以亦都歡迎大家去到了解嚇，去到打卡嘅嚇。咁啊，全新嘅非遺美學禮盒，古韻顏值搭配升級嘅口感，傳統底韻、現代質感雙重在線，35年品牌沉澱，以創新做文物。以匠心做经典，在这个中秋节一起点亮大家的团圆时刻。团购意思 ,86403-5, 86403-5 的。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继续听到嚟自朱星杰《下世纪初雪》。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6: 那就不会看。
7: 好啦，未听歌咧，边同大家分享到我哋今日家乡物商城好产品嘅推荐吓。秋风起，蟹脚扬，每年一到九月份咧，尤其马上临近中秋咧，好多朋友就问：今年我哋电台仲有冇呢个好食嘅阳澄湖大闸蟹咧？吓嗱，因为咧旧年买嘅呢个蟹咧太肥美吓，等咗一年咧又想食系咪啊？咁今年咧，我哋嘅选品团队咧又嚟到咗苏州嘅苏州的阳澄湖呢，给大家来溯源吓。现在呢还没开湖，今年开湖的时间呢会在中秋前后哈，那大家呢一定要先囤蟹卡，等到开湖之后呢，临近双节肯定就会更贵哈。那么另外呢，蟹卡在手的话，过年过节送人呢也会更方便。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囤的规格哈，有 3.2 两的公蟹以及 2.2 两的母蟹，三对，一共是6只，实打实的净重哈，自己吃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今天呢我们限量秒杀福利价，只需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就马上截止了哈。咁啊，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啦，可以嚟到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嘅。咁而除此之外啦，咁啊，我哋即系过节咧送礼嘅话咧吓，送翻啲比较体面嘅节嘅呢个食品咧，其实都好重要吓。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呢一款咧吓，免泡发嘅正宗辽刺参吓，嚟自北纬39度海域，攞到手咧就可以见到吓，深刺粗壮，肉质肥美吓，嚟自我哋嘅呢个中秋海参礼吓，家庭即食海参吓。咁啊，费用方面啦，我哋到手嘅话咧，有好多嘅唔同规格吓，比如话咧，我哋两斤装啦，入面咧大概有40条，每一条咧都系6-8厘米，自己屋企人食。嘅话咧非常之实在吓，到手咧净系需要249蚊吓，咁感兴趣朋友咧同样可以嚟到我哋后台咧，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落单选购啦。

0: 帅。
1: 好，咁啊，节目最后咧，继续同大家分享我哋嘅华美啊，华美月饼，咁啊，扎根喺我哋东莞咧，已经三年嘅一个老品牌、老字号嘅大企业啊吓。咁其实咧嚟到咗咁多年啦，讲真，呢个月饼咧，其实已经系做到炉火纯青，都系各种各样的改良吓。咁嚟到今年嘅话咧，佢哋亦都改良咗全新嘅非遗美学礼盒吓，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嘅口感嘅。所以咧，大家咧亦都可以去到佢哋现场咧去打卡。佢哋现场咧，其实除咗有月饼之外咧，仲有好多各式各样的零食点心都不错，味道都很好，特别是那个曲奇饼，因为上次去到那边我们搞活动，我们搞这个比赛的、叫做寓意活动、我们的线下的叫做预赛啦，我记得应该是预赛吓，咁咧就现场咧就试咗佢哋嘅零食点心，哇！即系佢嘅曲奇饼好正，入口即化吓，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多啲关注我哋华美月饼吓，咁啊团购意思8640355586403555嘅，咁啊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亦都系我哋最后一首歌吓，带俾大家嚟自陶喆嘅《望春风》同埋《夜来香》吓，咁咧亦都再次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晚我哋嘅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将会喺东莞体育中心举行吓，咁啊就喺个大平台吓，呢个中间嘅舞台当中，大家只要经过咧就可以见到啦，听音乐，你哋听到边度有声音咧就可以去边度就 OK 啦吓，咁咧伟龙咧都喺现场咧同大家见面吓，到时咧我哋现场不见不散，咁当然咧亦都喺度提前同大家讲翻声中秋节快乐，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

0: 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此时此刻的交通情况啊。首先来看一下东部快线，由西向东，在东部快线附近呢，现在拥堵是834米。南朗路由东向西，从生态园51号路到唐中路拥堵527米。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东深二路由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866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岳山通道到管长路，现在拥堵1.95公里。清凤路由南向北拥堵1.22公里。管泰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776米。另外，环市东路由南向北拥堵800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已经到了安享晚年或者是儿孙绕膝的年纪，平时呢明明也很爱干净啊，勤洗澡勤换衣，但是这身上啊总是会自带一股淡淡的特殊的味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老人味儿。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年纪大了的一个正常的现象，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只能是默默接受。但其实呢，绝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顽固的老人味儿的背后啊，不只是皮肤老化，更藏着口腔健康的隐患，还有肠胃代谢的问题，甚至呢和三高慢病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很多让人尴尬的身体异味往往是

0: 一个被我们忽视的口腔里，口腔不干净，牙齿坏掉，牙周反复发炎，缺牙不修复，不仅会导致口气难闻，还会间接地影响全身代谢，加重身体的异味，悄悄地拉低了晚年的生活质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也会带着大家来深度拆解一下，就是口腔问题和身体异味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紧密关联，中老年朋友该如何科学护理，及时的修复牙齿，摆脱尴尬的异味，轻松体面的享受晚年生活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知名种植牙主任卓家豪。卓主任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卓主任走进直播间啊。那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啊，咱们成年人最好每年洗1到2次牙，给口腔做一个深度的清洁。另外呢，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免费的福利，那么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问题是这样的，九月爱牙月，第14届东莞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呢全新引进了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还能搭配原厂数据机台。那大家知道它的名字吗？哎，把它的名字呢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啊。那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提到。知道之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先来分享啊一个听友的真实求助哈、啊、他说呢这个自己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哎，晚年最大的幸福呢就是陪伴着孙子长大，孙子小时候呢特别黏自己，天天是贴在身边来陪伴撒娇玩耍，可是自从这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呢，还变化还是挺明显的，好像这孩子越来越不愿意让自己接送上下学了啊，偶尔近距离的相处，这个孩子呢还会童言无忌的直言说嫌弃这个他身上有一股老人味儿。孩子虽然口快心直，没有什么恶意，但这句话呢的确让老人心里特别的难过啊。老人自己呢也特别想改善这种情况。那我也听说啊，其实这种异味呢往往跟咱们口腔健康也有一定的关联，我不知道卓主任是不是这样的呢？
1: 确实是这样子的。其实非常理解这位听友的一个心情啊，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同样的困扰，明明感觉日常清洁已经做得特别认真了，却还是摆脱不了我们自己身上的异味。那么根据相关研究发现呢，老人味出现的概率确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的。其实主要源于大有3大核心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单一问题造成的。第一是皮肤的老化异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代谢会变慢，抗氧能力会下降，我们的颈后、耳后、后背这些皮脂腺丰富的位置油脂氧化，老废角质堆积也会增多，很容易滋生细菌，产生陈旧性的油脂味。再加上如果皮肤有真菌感染、有脚气、皮癣等一系列的问题，多种轻微的异味会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大家感知的老人味。第二也是我们最关键、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口腔异味的问题。很多中老年朋友有蛀牙、残根残冠、常年的牙周病、反复的口腔溃疡、牙齿缝隙、烂牙洞里常年藏污纳垢、食物残渣发酵腐败，会持续产生难闻的一个异味。这种口臭呢并不是简单刷牙就能够解决的， 会常年伴随

0: 和身体味道叠加，格外的明显。第三呢，就是慢病代谢的异味。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血糖控制不稳定，血糖偏高，代谢紊乱，身体就会散发出一个淡淡的烂苹果的味道。再加上呢，有三高，代谢变慢，身体毒素排出不畅，多种异味混杂在一起，就形成了挥之不去的一个特殊的异味。想要改善这种尴尬的问题呢，日常清洁皮肤护理固然是重中之重，但最重中之重的一定是口腔的治理，蛀牙、牙周病，烂牙不处理，口腔就是常年的异味源头。及时的治病、治疗牙病、修复坏牙、保持口腔的干净，是中老年人告别异味、提升状态最基础也是最高效的方式。
1: 嗯，所以啊，听了我们周主任的介绍啊，各位中老年朋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注意啊，这是从细节上来这个进行一个处理吧，就是避免出现这个异味的源头。像老人味的学名呢，叫嘉龄臭啊，不是不讲究卫生才会有的，也不是单纯的年纪大的问题，它的核心呢是咱们的身体代谢产生的物质，再叠加其他的因素共同形成的气味。其中呢，这口腔问题啊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如果牙齿不好，吃东西呢特别容易塞牙、藏污纳垢，你怎么刷都刷不干净，持续滋生异味。那更关键的就是牙口受限之后呢，咱们吃饭呀只能挑那些软烂的好嚼的食物吃，像青菜、水果、粗纤维的营养食物呢就根本咬不动，吃不下去。那你想想，长期的饮食单一啊，这个偏食、挑食、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咱们的肠胃蠕动变差，很多长辈啊常年有胃炎、便秘、消化不良的问题。而肠胃代谢不好，体内呢毒素堆积，又会反向加重了口气和身体的异味，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呢，口腔健康啊真的是我们身体气味清新、全身代谢通畅的第一道重要防线。那么及时治疗牙病，修复缺牙，周主任，我觉得这一点啊，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这个掉以轻心，可以说是刻不容缓，对吧？
0: 您说的非常的对呢。外在的气味尴尬只是别人能看到的问题，但是口腔变差、缺牙不补、代谢紊乱导致的生活质量会下降、身体垮掉，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的。很多长辈对待牙齿有一个误区，觉得年龄大了、牙坏了、牙缺了都是正常的，干脆就破罐子破摔，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牙齿修复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黄金期，首先呢是蛀牙修复的黄金期，牙齿刚刚蛀坏，没有疼痛感，没有伤及牙根的时候，其实简单的补牙就能够解决。但一旦脱成了深龋、牙髓炎、烂空残根，不仅异味严重，还会反复的发炎，牵连全身。其次是缺牙的修复黄金期，牙齿一旦脱落、拔除，千万不能放任不管，缺牙之后的牙槽骨会快速的萎缩，龈牙倾斜松动，咬合会错乱，不仅口腔的问题会越来越重，还会持续影响饮食、消化、代谢，加重三高慢病的一个风险。中老年及时做缺牙种植修复，恢复完整的咬合，正常的饮食，才能均衡摄入营养，促进肠胃代谢，稳定身体的慢病指标。口腔干净了，饮食正常了，代谢通畅了，不仅口腔异味会彻底的改善，整个人的身体状态、精神面貌、晚年健康都会得到质的提升，真正做到清爽、健康、体面的安享晚年。
1: 各位中老年朋友啊，我们刚才听了周主任的介绍呢，咱们大家伙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要多加注意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及时的做牙齿修复，恢复完整的咬合，咱们正常的饮食，那么摄入的营养比较均衡，又可以促进肠胃代谢，稳定身体的慢性指标啊，慢病指标。那你想想啊，你口腔干净了，饮食正常了，代谢通畅了，那身上的异味啊的确就会少很多。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呢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

0: 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
1: 畅享1075，
6: 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7: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其实刚才啊，我们主主任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口腔健康呢，是我们身体气味清新、全身代谢通畅的第一道重要防线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治疗牙病、修复缺牙。我们生活当中呢，的确不乏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有的朋友啊，50岁了，看着像30岁一样年轻，而一些30岁的人呢，看起来却像50岁的年纪。同样的年纪，不同的口腔，不同的生命状态，它呈现出来的就是不同的质感。就像刚才啊周主任提到的，说我们如果提前的去把这些问题及时的解决，其实呢它是可以阻断很多未来发生的这个问题，小毛病它就不会变成大问题。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还是请这个周主任具体的给大家来分析介绍一下。
8: 其实呢，我们始终都呼吁大家，口腔健康是一定预防大于治疗的，因为牙齿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坏了缺了都无法自行的再生修复。现代人爱吃零食，爱喝奶茶，经常熬夜，作息紊乱，全民口腔的状态普遍都不佳。根据最新的口腔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我国35到44岁的成年人患龋率高达89%，成年人的缺牙率超84%，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惊人的。现在很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年人早早出现缺牙，却普遍都不会当一回事，觉得缺一两颗牙不疼不痒，问题也不大，一直拖延不治。但口腔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颗牙缺失会带动的全口连锁的损伤，邻牙歪斜倾倒，对颌牙过度伸长，牙缝变大，频繁的塞牙，反复的牙周发炎，口臭加重，越拖口腔条件就会越差。30岁做一次 每一次的口腔

0: 治疗，每一次种植修复都是在为几十年后的晚年健康铺路。年轻时及时修复呢，稳住口腔的稳态，到了五六十岁八九十岁依然可以吃香了喝辣的，饮食自由，全身机能不会受到口腔问题的拖累。反之三十岁拖延放任，等到中老年人骨质流失慢病缠身，再想修复难度会成倍的增加，费用会更高，创伤也会更大，就算是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达不到年轻时修复的效果。临床上我们经常会惋惜很多患者，要是早点来处理就不会遭罪，不用花冤枉钱。恰逢九月全国爱牙月，第十四届德国种牙节盛大开启，有坏牙缺牙问题的市民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品牌福利，用超高的性价比尽早的修复口腔，守护长期的全身健康。
1: 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觉得牙齿缺失了啊，好像也没有太影响自己的生活，平时吃东西呢也还可以，就是能这个拖就拖一下啊。但其实呢，咱们要知道这牙齿缺失对咱们影响还是挺大的。首先呢，就是它邻侧的牙齿会慢慢的歪斜，那哪怕说你掉的那颗牙齿不是说前面啊，你张嘴的时候可以看到的是在后面，但是因为有这牙齿缺失，两边牙齿会倾斜，那么你的牙齿会慢慢的变稀变那个，所以说这个间隙呢会变大，看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好看。当然这不仅仅是外表美观的问题，而且更主要就是因为牙齿缺失呢，像很多老年朋友在饮食方面啊，就是不能随心所欲啊，就会挑一些软烂的，那因为饮食没有那么均衡，那营养吸收呢也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自然身体状况呢也是每况愈下。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这个及时的进行修复，尤其呢咱们现在有这样好的一个机会啊，九月爱牙月，修复要趁早。那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种植牙，比如说到种植牙呀，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两大标杆品牌，第一个就是瑞士士卓曼种植牙，它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是国际经典亲水标杆，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四周即可超短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另外第二个就是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亲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始终秉持着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引领专业典范。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啊，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双节同庆，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这个名额有限，咱们还是先到先得。那这一届的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他们团队呢年均种植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比如说啊，瑞士艾玛勒种植牙，这是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态原材料，超级亲水处理表面，搭配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了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轻松实践即刻负重，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呢全新上市啊，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在你身边。另外，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就是蓝色种植牙， 这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呢提供更快的骨再生。

升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这个种植体呢，都是本届种牙节呢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如果有牙齿缺失的朋友啊，千万不要一拖再拖，咱们还是要及早的修复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咋办呀？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5: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6: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7: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已经圆满结束，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于9月24日，也就是今天，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呢，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卷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日，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另外在这里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吧。另外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啊，最近呢虽然进入了秋季，但是咱们广东这边依然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雨水也比较多，所以蚊虫呢也比较多，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里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你家花盆的托盘、还有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要坚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最好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也彻底的清洗干净。另外，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啦。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养生学堂，我们特别邀请到卓家豪主任走进直播间，他会带着大家深度拆解这口腔问题和身体异味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紧密关联。另外，中老年朋友该如何科学护理，及时修复牙齿，摆脱尴尬异味，轻松体面地享受晚年生活。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卓家豪呢，他是固德口腔后街旗舰院种植牙技术主任、固德口腔专业专家委员会成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是德国天空种植牙技术华南区培训讲师、德国真维美种植牙临床培训讲师、瑞士士卓曼认证医师、瑞典诺贝尔临床技术认证医师、 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会员以及中华口腔镇静镇痛专委会会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和卓主任一起来沟通交流哈，他也会在节目当中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其实刚才呢，我们卓主任给大家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可能牙齿出现问题，他们总是一拖再拖，没有引起重视，很容易把小毛病变成了大毛病。可以这样说，我们听完卓主任的分享呢，真的让人感触很深。种牙修复啊，它也算是一次投资了，是一个终身受益的健康选择。咱们越早修复，越能够省心省钱，越能够体面健康。现在呢，正好是第14届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这一次的种牙节呀，福利特别大，专业性强，也是咱们大湾区市民难得的看牙惠民的盛会。那近期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市民的真实反馈啊，大家对瑞士爱马乐种植牙的口碑和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说是好评如潮。很多做过的市民都说啊，这款种植体呢，稳定性强，适配性好，术后舒适。那我也很好奇，市面上种植牙品牌那么多，为什么瑞士爱马乐种植牙能够收获这么好的口碑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请这个卓主任啊，给大家分析介绍一下。
1: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瑞士的医疗水平呢，医疗器械的生产标准都是全球公认的标杆呢。瑞士精工享誉世界，不管是精密的腕表、航空的高端零部件，还是高端的医疗器械，都执行的极其严苛的研发标准、生产工艺还有质检体系。说到瑞士口腔种植领域呢，不得不提行业的标杆品牌士卓曼，拥有了70多年的悠久的品牌历史。士卓曼的创始人原本深耕瑞士高端精密腕表的制造领域，将高端制表的精工匠人精神、微米级精密制造技术全部跨界运用到种植牙的研发与生产当中。大家都知道，一段高端的瑞士腕表内含了两三个精密的两三千个精密的配件，毫厘不差，精工细作。

0: 定性和几十年的长效耐用。目前呢，我们正式与瑞士艾玛勒种植啊达成了大湾区高龄复杂种植专项技术共建战略合作，成为官方临床技术示范的单位。此次种芽节特推出专项的活动，让大家用常规入门级种植芽的预算就能享受到纯瑞士原装的种植体和原装机台的顶配修复方案，同级预算实现品质跨越式升级，是大湾区中老年人复杂缺牙患者的绝佳福音。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抓准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像刚才提到的瑞士艾玛勒种植芽，它承袭瑞士精工，纯瑞士原装进口，它是拥有独特的三道防护设计，记住啊，是三道防护设计。不过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可能很少接触这类的专业种植产品，所以对于我们大家伙来说，他并不清楚这三道防护具体指的是什么，能起到什么样的实际作用。那很多听友也很好奇，说这三道防护分别对应种植芽的哪些部位啊，又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我们中老年朋友缺牙人群的哪些痛点呢？那接下来我们请卓主任具体的给大家来拆解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它的第一道防护。护的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牙槽骨。瑞士艾玛勒种植牙它具有优秀的亲水性，这份优势来源于它优秀的原材料和专属的 SLA 砂酸酯表面处理技术。首先，它的基材非常有讲究，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的顶级医用四级冷作态。卡朋特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全球知名的特种合金企业，专攻航空、医疗、高精密部件，材质强度、抗腐蚀性、人体相容性都属于行业的精尖水准。很多人会有个误区，以为人工牙根拧紧就可以永久的稳固，其实拧紧只能获得短期的机械固位，真正能让牙根和骨头牢牢长在一起用几十年的关键就是我们的 SLA 砂酸酯表面处理技术。简单的说，就是在牙根表面做出宏观加微观的双重凹凸结构，相当于给骨细胞打造密密麻麻的附着的落脚点，让骨头更快更稳的爬附生长，贴合扎根。另外呢，瑞士艾玛勒种植牙的螺纹也是宽窄交加的设计，窄螺纹快速切入骨质，即刻稳住牙根，宽螺纹挤压护骨，预留我们的生长空间。尤其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疏松偏薄的骨质，既能守住我们原生的骨量，又降低了后期骨吸收发炎松动的概率，稳稳筑牢种植牙的根基。这就是我们第一道硬核护骨的大门。
1: 那刚才呢我们朱主任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啊，说到这一款这个植体瑞士艾玛勒种植牙，它拥有独特的三道防护设计，刚才主要说的是第一道，那第二道和第三道又是怎样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聊不成。

0: 豪秀，赏心悦目，垫高秀法与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5: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非常感谢卓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讲解，让我们对于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啊，它的三道防护，第一道防护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啊，就大家明白了第一道防护是护骨防护的重要意义。牙根想要长久稳固的扎根在牙槽骨啊，这骨头呢能够和人工牙根长合，这是最基本的保障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解锁一下第二道防护，那也就是原装配套机台。那说到这个机台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还是一头雾水，平时咱们去咨询种植牙啊，听得最多的就是种植体、牙冠，很少会听到工作人员专门和我们讲解这机台到底是什么东西。而恰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零件，却会对种植牙未来十几年的使用寿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市面上呢，也有一些机构啊，为了压低整体的报价，那人工牙根呢选了一个知名品牌，但是啊，它却搭配了别的厂家生产的机台。那很多消费者不懂其中的门道，稀里糊涂的啊就接受了这样的方案。那么原装机台究竟有多重要？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卓主任呢给大家来揭开第二道防护的面纱，就是这个装机台究竟有多重要啊？我们请卓主任具体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6: 嗯，我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机台到底是什么东西。
5: 嗯，
6: 埋在骨头里面的就是我们的人工牙根，就相当于我们的牙根一样，长在口腔里用来咀嚼的却是牙冠。而机台就是夹在牙根和牙冠中间的连接小配件，相当于一座桥梁。如果我们说缺牙患者在选择的时候，牙根选了一个不错的品牌，却配上第三方杂牌生产出来的一个机台，这就好比高端的原装手机随便搭配了路边杂牌的充电器，看似能充电，但电压不稳，缺少过热的保护，存在漏电的风险，长期使用就会损伤手机的内部零件，缩短整机的寿命。非原装机台也是一样的，材料、做工、精度完全都不达标，日常吃饭反复受力，连接的缝隙就会慢慢的变大，口腔细菌会顺着缝隙钻进根部，导致牙龈反复的红肿，骨量呢会悄悄的流失，种植牙寿命直接大打的折扣。我们的瑞士艾玛乐坚持全套原厂原装机台，优势有两点：一是品质的统一，全程严苛质检，耐用性、抗腐蚀性远超普通的配件；二是精密匹配，原厂部件严丝合缝，几乎零误差对接，没有缝隙，

0: 细菌无法入侵，稳稳地保护我们牙周的健康，让种植牙越用越稳，这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二道防护。
1: 嗯，你看啊，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前面的两道防护，一道呢是守护牙槽骨，保证人工牙根呢能够和骨头牢牢的长合；另外一道啊是依靠原装配套基台，守住牙根上方的连接部位，保护牙龈牙周的健康。这两道防护呢，从牙根深处再到中间的连接部位，可以说给种植牙呢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瑞士艾玛乐种植牙的第三道防护，也就是说它非常有特色的颈部微凹槽设计。那很多听友可能不清楚这个植体颈部在什么位置啊，其实就是在那个牙根的最上端，这最上端呢紧贴着我们牙龈边缘的那一小段的位置。我们也经常听到这个医生会提醒说，哎，种植牙发炎，骨头萎缩，很多问题啊最先都是从牙根靠近牙龈的这个位置开始出现的。所以这个位置的设计好坏啊，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后期会不会出现各种并发症。那瑞士艾玛乐种植牙这个颈部微凹槽这个特殊的结构设计究竟是怎么样来发挥它的防护作用的，实实在在守护我们牙龈和牙槽骨的。那接下来我们请卓主任呢再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这第三道防护好吗？
0: 嗯，可以的。第三道防护就是我们牙根颈部位置特殊的微凹槽工艺设计。牙根的颈部就是人工牙根最上端紧贴着牙龈骨头边缘的一小节部位。
1: 嗯，
0: 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种植牙身上风险最高的地方，口腔里面的细菌最容易从这里钻进去。
1: 嗯，
0: 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边缘骨头慢慢的萎缩吸收，不少种植牙后期出现问题其实根源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微凹槽呢并不是为了好看做出来的花纹，而是专门针对牙龈骨头这些软组织环境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结构。大家可以通俗理解成牙根靠近牙龈的位置做出了非常细微的凹槽纹路，这个纹路呢可以引导我们自身的牙龈软组织紧紧贴合住牙根的表面，就像泥土牢牢包裹住了树根一样。牙龈紧贴牙根就相当于给牙根的颈部穿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屏障一样，阻挡口腔里面的细菌偷偷钻进牙根和牙龈的缝隙里面。这样一来呢就能大大降低牙根周围发炎边缘牙槽骨萎缩的风险，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本身牙槽骨就是出现了萎缩的退化，牙根的颈部防护就显得更加关键了。这项设计从牙根最靠近牙龈的位置做好最后一关的防护，守护牙龈和边缘的牙槽骨，降低后期的种植体周围病变的概率，守住种植牙长期健康稳定的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道防护大门。借着本次爱牙月活动的契机，我们为东莞广大缺牙市民甄选了多款高端性价比的国际进口优质种植体。除了瑞士艾玛乐种植牙之外，还有德系精工的品牌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以及士卓曼梅伦蒂卡等多个国际知名的种植牙品牌，覆盖了不同骨条件不同层次预算的缺牙朋友，大家如果长期受缺牙的困扰，都可以趁着本次的活动机会预约一次全面的口腔骨质评估，找到大家适合自己的修复方案。
1: 嗯，刚才听了我们卓主任的介绍呢，各位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九月爱牙月修复要趁早。那关于种植牙的两大标杆品牌，比如说瑞士士卓曼种植牙，它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呢，是国际经典亲水标杆，搭载 SRA 亲水表面科技，四周即可超短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还有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亲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名额有限啊。本届种牙节呢，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 他们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过40000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瑞士艾玛乐种植牙，这是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态原材料，超级亲水处理表面，搭配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轻松实现即刻负重，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像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也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施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另外就是蓝色种植牙，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啊，第14届东莞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全新引进了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还搭配原厂数据机台，大家知道它是哪一款种植牙吗？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瑞士艾玛乐种植牙。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胡超明，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再次感谢卓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2:03吓，先同大家分享下现时嘅东莞路况。咁啊，首先睇到喺石大公路嘅北向南，从石大路去到管长路有1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系成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下江福海路南向北，福江江南南街附近咧系1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系半个钟头嘅时间。而喺东深路嘅南向东吓，上马路附近有1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在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去到环市东路，以及是春风路的东向西，从企石振华中路去到人民南路，都是有1公里的路下，平时用多20分钟的时间。而在主城区方面，管长路的富路北向南，从管长立交桥去到管长路路口，金峰路的北向南，从康城商业街去到新科路，都是有10分钟左右的路。今天呢，因为是这个我们的中秋佳节的前夕，我们的小长假前夕，所以呢我们的道路都比较塞车的，所以呢大家在路上的朋友记得是要提前做好这个道路规划。
2: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
3: 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10: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中午12:05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法治一线，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伟龙。嗱，咁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24日星期四中午嘅时间啊，咁啊，头先讲到啦，我哋中秋佳节嘅前夕喺度咧，先提前同大家讲翻声呢个中秋快乐吓，希望大家啦吓，咁啊，今日咧好咁准备下工作啊，调整下工作，然之后咧听日嚟迎接我哋嘅中秋佳节吓。咁啊，嚟到我哋今日中午嘅时间啦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我哋节目当中，无论咧你开紧车又好啦吓，咁啊，或者系趁紧午休食饭，都感谢大家啦，将呢一个钟头交俾我哋吓。咁今日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吓，会跟大家呢分享到一个主题啊，什么主题呢？我们先来讲一讲哈，我们听众刚刚中午发生的事情。大家扫码点了个外卖哈，看了一眼导航，取了一个快递，刷了几条短视频。那您可能呢没有意识到哈，就在刚才的这十几分钟里面，你的这个位置、口味、电话、消费习惯哈，已经变成了一串串的数据，在我们的网络上跑了好几个来回了哈。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从9月14日到9月20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刚刚呢在全国落幕，今年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那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个知识点哈，就在今年的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实施已经整整5年了。那很多朋友呢听完了这个数据安全四个字哈，第一个反应就是哎，这个是搞 IT 的大公司的事哈，跟我有什么关系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哈，我们呢就会把这个问题聊透。数据安全它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更加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钱包和隐私，同时呢也关系到我们东莞几十万家企业的一个生死存亡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很荣幸哈，请到我们的嘉宾，他是来自广东之恒东莞律师事务所的罗志凯律师。那罗律师呢，他长期从事的是公司法律事务和商事争议解决，服务过多家的制造企业以及顾问单位。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也会有请我们的罗律师呢，用最通俗的话带我们呢把数据安全法这部看起来很高冷的法律来跟大家讲明白。那罗律师，欢迎您。
1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0: 嗯，
12: 非常高兴的做客我们法治一线栏目。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啊，数据安全看起来很高冷，我特别认同这个感受。在这里呢，我先送给大家一句话。
10: 嗯，
12: 只要您用智能手机，您就是数据处理活动的参与者，那么我们的数据安全就与您有关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不太念法条，就用大白话把这部法律跟我们老百姓过日子、跟企业做生意的关系来给大家讲明白。
10: 嗯，
12: 那么呢，我们今天呢主要聊四个事情。第一个呢，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立这部法律。第二个呢，是这部法律它管什么，有哪些硬制度需要我们去遵守。第三个呢，是我们个人和企业各有什么义务，违反了这个义务要担什么责任。第四个呢，是讲几个真实的案例，大家听听别人的案例，省得自己又重蹈覆辙了。
10: 嗯，没错。
12: 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啊，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数据已经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成为了生产要素。说白了呢，数据它能够创造财富。
10: 嗯，
12: 因为您的消费记录数据都帮商家备货，工厂的生产数据呢是帮老板去降成本，有价值的东西就会有人惦记着，所以我们要立这个法又有规矩。
10: 嗯，
12: 第二个呢，我们数据安全呐、事故频发，大家这几年应该都没少听见一些新闻了，比如说某平台的用户信息被批量泄露了，还有我们的公司的数据被黑客勒索了。
10: 嗯，
12: 或者说呢，有一些不法分子盗卖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快递单号啊和电话号码等等等等。
10: 是的
12: 是的，所以 这个数据啊，一旦裸奔，我们轻则骚扰电话不断，重则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财产的巨大的损失了。
10: 嗯。
12: 第三个，我们国家为什么要立这个法呢？也是从大的方向，从国家安全层面的需要去考虑。你看，我们的地图、电力、交通、医疗这些领域很重要，这些数据切切实实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如果这些数据流向了境外，可能带来会不可估量的风险了。
10: 没错。
12: 对，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了，我们这部数据安全法于2021年的6月就由我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
10: 嗯，
12: 它在2021年的9月1日施行。其实呢，它和2017年施行的网络安全法以及2021年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个共同构成了我国网络与数据领域的法律的三驾马车。
10: 嗯嗯嗯，
12: 对，所以我们这个2025年1月1日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施行啊，这个把我们法律的很多要求都进一步给详细落实了。
10: 嗯
12: 嗯，
10: 除了这个落实哈，那其实呢，到底数据哈是什么东西哈，我们呢也希望呢通过罗律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呢，数据这个词语呢其实挺抽象的，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就是讲一个呢能够记得住的定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什么东西才是数据啊？
12: 对，其实呢如果说用那个条文来说，它是这么一个概念。所谓的数据就是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就叫数据。那么呢，刚才主持人说

0: 到我们用大白话来去解释一下这个词，那么呢意思就是信息被记录下来，能够被记录下来，那么它就是数据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手机里的通讯录啊，它也是数据。
1: 嗯，
0: 我们那个纸质的病历本它也是数据哦。
1: 嗯，
0: 还有我们收集存储加工公开的一些动作，这个法律上呢叫做数据的处理。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平时的扫码点餐，那就是非常一次的典型的一个数据处理活动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数据法呢这个管得很宽，宽到每个人都是躲不开的。
1: 所以说其实现在只要你日常生活当中你使用手机啊，你玩电脑，对不对？
0: 对，
1: 你都会涉及到这个数据哈，所以呢你都在这个管控的范围内哈。
0: 是的。
1: 所以呢到底管得有多宽呢，我们也邀请一下我们的律师哈，我们的罗律师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
0: 好，它管得非常宽，最主要呢从两个方面我们去理解它。第一个呢肯定就是对我们国内的一个数据处理活动的一个监管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东莞的开店呢、啊、是吧，还有这个开场啊，
1: 嗯，
0: 包括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公众号啊，这些都算。那么呢第二方面呢，我们的一个境外的一个管辖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在境外开展这个数据处理活动，损害我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损害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同样也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
0: 那么呢，总结出一句话就是，只要是动了我们国家的数据，伤了我们国家的利益，那么呢，这个法律都要管。
1: 嗯，所以呢等于说无论哈你在哪里哈，只要你的数据跟我们中国有关，哎，都肯定会属于这个管辖的范围，你都会去追责哈。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法律的话呢，它其实会把这个数据分为不同的一个等级，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越等级越高呢，我了解到那其实保护的这个就会越严格。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去介绍一下？
0: 好啊。
1: 嗯，
0: 您说的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等级呢，其实是包含在我们治部法律的一个五大重要制度里面去的。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先说一下我们这个数据分类分级的一个保护制度。其实啊我们治部法律呢把数据分成了三个层级。
1: 嗯，
0: 一个呢是一般数据，一个呢是重要数据，一个呢是核心数据。
1: 嗯，
0: 当然级别越高保护的越严格。
1: 嗯，
0: 来我们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家里放了一本相册是吧。
1: 嗯，
0: 那肯定就是一般的一个数据了。诶，如果我们重要的数据呢，就像放在我们保险柜里面的这个金银首饰、房产证等等，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东西了。那么核心的数据呢，就好像我们要去专门的存在银行的金库里的传家宝。
1: 嗯，
0: 啊，这个是意思就是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锁，那么呢不同的等级用不同的保护。
1: 嗯，
0: 当然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重要的民生重大的公共利益的数据，当然是属于国家的核心数据。
1: 嗯，
0: 实行的是最最最严格的管理制度。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高精度的地图数据啊，大规模的人口健康数据啊，就是属于核心数据啦。
1: 嗯，所以呢刚刚罗律师呢也跟我们好就非常形象的生动的一个介绍哈。所以三个不同的数据的等级呢，其实应该也有不同的一个管控范围，对不对哈。打比方比如说涉密了哈，哪一个等级涉密了，应该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措施哈。
0: 是的是的。嗯，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这个措施呢我们首先要去审查它，那么呢就涉及我们第二个制度了。
1: 嗯，
0: 就是一个数据安全的审查制度。那么我们审查的呢也是对影响或者说可能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的话呢，国家要进行安全审查。
1: 嗯，
0: 那么呢有的企业它是掌握了一些海量的数据的，有可能他要上市，或者香港上市，或者是美国上市之类的。
1: 没错。
0: 那么呢对，有可能跟境外的数据公司进行合作，这种属于大动作，得先过我们国家安全这一关。
1: 嗯，
0: 如果审查不合格的就不能干了。

0: 错啊，所以呢，关于系到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了解哈。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先去一下广告哈，然后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到第三个制度哈，它关于这个数据出境的管理哈，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哈？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3: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来到时间的12:18，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也再次的邀请到我们的罗律师哈，来继续我们刚刚的话题了哈。来到我们的数据方面哈，那其实我们的重要数据呢，也涉及到有这个出境的管理的，对不对？
6: 嗯，对的。我们一些关键的一个信息的基础设施运营者啊，在境内收集产生了一些重要数据。要按照我们的网络安全法来管理，那么呢，其他数据处理者呢，重要数据出境呢，会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以及相关有关部门制定的规矩来。其实呢，也就是一句话，我们数据出海不是想要出海就能够出海的，
0: 随随便便出的，
6: 对，要过我们海关的。而且我们2022年9月施行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就是给数据出境立了一个具体的规定了。
0: 嗯，所以呢，我们这个海关呢，哈，也不是说我们理解的那种，就是实体的东西，对，我们比较了解，就是说，哎，我们的实体的一些物件啊、货物啊，你要出海哈，要出境的话，要过海关。那其实数据哈，这种虚拟的东西呢，其实也是要过海关哈。
6: 是的，是的。
0: 嗯，那关于到我们的制度第四、第五个的话呢，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6: 好啊，
0: 嗯，
6: 第四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国家的数据有哪些境外一个司法协助的时候，他调取有什么一个批准的手续，那我们第四个就是讲这个制度了，境外调取数据批准的一个情况。那么呢，我们境外的司法执法机构啊，要调取存在我国境内的数据，必须经过我国主管机关的批准。任何个人和组织不能擅自提供，这个真的要给大家提个醒了。这一条呢，是给国家的数据和主权站岗的国家机构不能绕开我们的政府，直接找中国的公司和个人要数据。
0: 对的哈，这个很重要哈。就关于国家各方面的层次呢，不可以跳过我们国家层次啊，不私底下去进行这个交易也好，或者说传输也好，都不可以哈。
6: 是的，
0: 嗯。
6: 那么制度五呢，是一个监测了，就说我们有哪些风险的监测以及应急处理的机制。国家啊，在层面上建立了数据安全的风险评估，以及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的机制。
0: 没错，
6: 企业层面呢？也有配套的义务哦，等下这个我们在接下来也会展开来讲。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数据安全不是出了事再救火，而是呢全天候的一个雷达了。企业层面呢，就是我们家里面装了一个烟感器的一个报警，都会让我们做好相应的监测。
0: 没错哈，所以呢，我们听完了这五大的制度呢，我个人最大的感受哈，就是 哎，以前觉得呢，我们的这些数据啊，或者说这些信息哈、啊，你想往哪发就往哪发。哎，现在发现了哈，其实数据呢也是有国界的哈，安全呢也是有底线的。那么罗律师哈，我们讲到这儿呢，我知道很多的听众都在想，这些制度呢听起来呢都是管大事的，那我们普通个人和小企业呢，这部法呢对我们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好，我们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6: 好啊。诶，最主要的呢这方面呢就可能跟两方面有关。
0: 嗯，
6: 一方面呢是跟我们企业有关。
0: 对，
6: 那我们这企业家是吧，我们的个体户、
0: 啊
6: 都是有关的。第二方面呢是跟我们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生活和一个个人的义务有关。
0: 没错。
6: 那么在企业方面，我们首先来看呢，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数据安全的管理制度。
0: 嗯，
6: 也就是说呢，我们开企业也要建立覆盖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等流程的管理制度。
0: 嗯，
6: 并且啊，我们要把这制度呢，要在员工培训、教育方面也都要做好，采取的加密访问措施的一些技术进行保护。通俗的来讲呢，就说我们企业数据走到哪一步，我们的责任就要跟到哪一步了。
0: 嗯。
6: 第二个呢，对于企业来说呢，我们重要的数据啊，处理者他有一个特别的义务，处理重要数据的单位要明确数据安全责任人啊这个岗位和我们的一个管理机构，
0: 嗯，
6: 而且要定期的开展风险评估，向我们的主管部门啊报送风险评估报告，
0: 嗯，
6: 这是第二方面我们企业要做到的。第三个呢，同样我们要做好风险的监测和事件的报告。因为呢，我们发现了数据安全缺陷和漏洞就要补救了，发生了一个数据安全的事件要处置了，要按规定的及时的向主管部门去报告，不能啊捂着盖子本身，
0: 没错，
6: 这个也是违法的，
0: 违法的，
6: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一个数据的一个交易中介的审核义务，因为呢，我们做数据交易的中介服务的啊，也要求数据提供方要说明那个数据来源，
0: 嗯，
6: 而且要审核啊，留存审核的一个记录。也就是说，我们做数据交易中介的，那来路不明的数据是千万不能碰的。
0: 嗯嗯，
6: 对。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收集的数据必须要合法正当，任何组织、个人收集数据必须采取合法正当的方式。
0: 没错，
6: 不能够采取窃取啊，或者采取其他啊买卖的方式啊去获取数据。我们这个技术非常先进，不会错，但是如果说是非法的数据，它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毒药了。
0: 嗯，没错的。
6: 对，
0: 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个东莞的企业呢，给一些建议啊，就是在我们数据的管理啊等等相的方面的话。
6: 嗯嗯，好，那么呢，我这里呢就给三个小建议吧。
0: 嗯，
6: 特别是对一些制造企业，不要以为呢只有互联网公司它才有一个数据合规的问题。
0: 嗯，
6: 那我做制造的啊，我做工厂这个流水线的，我没有数据问题，其实不是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工艺参数，还有客户订单，还有供应链信息，
0: 嗯，
6: 更重要的是员工信息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数据资产，有的还可能构成重要数据，特别是我们一些产品出海，
0: 嗯，
6: 是吧，
0: 没错，
6: 涉及到一些重要数据了。那这个是我们要，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认知给提高，数据观念摆第一位。
0: 嗯，
6: 啊，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对于我们东莞大部分的一个中小企业来说呢，
0: 嗯，
6: 我们可以按照三步走的战略。第一个呢，我们先盘点一下，先搞清楚我们手里面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数据，
0: 嗯，
6: 是吧？这个可以跟我们的主管部门相应的专业人士去咨询去了解。那么呢，第二步呢，我们去定一个级别，比如说哪些数据是可以公开的，
0: 嗯，
6: 哪些数据要藏起来的，要锁住的啊，这个把级别定好。
0: 没错，
6: 做好前面那两步之后呢，我们第三步就要立规矩了，
0: 嗯，
6: 把这个数据用制度化来建立起来，比如说谁能看，谁能够复制， 员工离职了他怎么交接，等等等等，我们企业按照这三步走啊，就能够把这个数据管起来了。
0: 感谢罗律师的一个分享，非常的详细，所以呢，我相信我们

0: 在听节目的各位老板呢，或者说我们企业负责人呢，听到的话，如果这块没有做好，就赶紧哈，要去通过这个制度哈，好好的去严格管理一下呢哈。那当然呢哈，我们义务呢，关于企业方面我听懂了。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除了说当这个数据的被收集者之外，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罗律师？
1: 对，是的。我们关于这个个人的义务哈，我们这里也要做一些重要的一个提示了。
0: 嗯，
1: 因为个人也是我们在这部法律里面的一个遵守者和实行的一个对象，所以说我们在收集获取数据必须合法正当。
0: 嗯，
1: 买卖他人的个人信息，比如说替人跑分啊，替人刷这个单啊，这些流转数据啊。包括在网上公开的把别人的隐私信息都挂出来啊，这些都可能是触碰到法律红线了。
0: 是的，
1: 对，所以这第一个呢，个人的义务啊，我们把这个认知也要提高。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个人的义务方面呢，我们要当好自己数据的第一人。比如说我们经常现在在网上买，
0: 没错，
1: 对，
0: 购物，
1: 对，购物。那么我们的这个快递单的这个盒子里面很多我们的个人信息了，这些呢我们都应该把它给撕干净，或者说把它给加密，用黑色的笔把它涂掉。
0: 对对对
1: 对，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些我们的姓名、电话、住址，这个就是典型的个人信息数据了，
0: 没错。
1: 还有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现在很方便，很多二维码是吧，包括抽奖啊，包括这个扫这个停车场的收费啊等等。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来路不明的二维码，像那些什么你今天不扫积分费清零啊，你扫一扫看看你的账户是否异常啊，
0: 没错，
1: 等等这些链接的不明的二维码，大家还是要重视，不要去，
0: 不要乱扫乱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呢也等一下呢先去半点的报时，那后面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到罗律师呢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我们的这个数据方面的一些安全啊，我们可以注意什么，同时呢还有法律责任方面问题哈，有什么内容呢，比如说我们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呢，我们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哈，都会在半点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

0: 天气预报。
1: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我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同埋夜间都系多云间中阴天，局部会有呢个雷阵雨嘅。气温系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90%，吹2到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间晴，局部有短时阵雨，26度到34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2: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 法律知识的普及，
2: 典型案例的探讨，
1: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3: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2:33喺呢个中午嘅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法治一线，我系代码主持人吴伟龙。咁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分享两个咧我哋近排嘅活动啦吓。咁首先第一个就系我哋今晚咧将会举行嘅呢一场音乐大赛吓。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都系企业文化嘅生动表达，每一次嘅舞台绽放都系追梦人嘅高光时刻。201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决赛吓，总决赛之夜咧将会喺今晚啦。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嘅，咁届时吓十五强嘅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嚟一场不容错过嘅音乐盛宴。所以咧今晚吓咁啊，啱正逢系我哋嘅呢个中秋佳节前夕啦，咁大家如果放假咧，平时就即系今晚冇乜地方好去吓，想去行街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东莞体育中心啊吓。咁我哋咧将会喺主舞台度咧就开始我哋今晚嘅总决赛。咁啊，周边咧亦都有好多嘅呢一个美食啦吓。咁我哋嘅呢个摊位啦吓，系可以去买嘢食嘅。咁大家啦，亦都可以咧一边去买嘢食啦，去饮我哋嘅呢个黎泉啤酒啊吓。咁然之后咧，一边嚟观赏我哋今晚嘅总决赛之夜吓。咁同时咧，亦都系要感谢我哋本次大赛嘅呢个支持单位吓。首先就系我哋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啦，为我哋本次大赛嘅冠名吓。同时咧，亦都系我哋大赛主题曲嘅创作单位。而另外亦都要诚挚咁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分别喺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黎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就喺今晚我哋一齐嚟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嘅诞生。咁除此之外啦，咁亦都要分享到吓，我哋东莞市嘅慈善会系已经迎嚟咗成立20周年啦。善行大爱情暖管泣系列主题活动咧，亦都好快会同大家见面嘅啦。20年嚟，咁啊，市慈善会啦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亦都帮过唔少嘅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嘅项目海豚计划咧，亦都专门帮扶老瘫儿童啊。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嘅儿童，帮助小朋友捉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嘅。咁而另外，我哋本次20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咧，亦都系内容丰富吓，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嘅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属于莞邑大地嘅满满善意。好啦，咁我哋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啊，那我们呢也再次的欢迎到我们的罗律师，欢迎您。嗯、
4: 你好。
3: 对，那我们呢，刚刚说到呢，关于我们的这个数据哈，我们个人呢可以怎么做哈？其实呢，有一个关键的点哈，因为呢，我们个人呢，除了生活上面呢，比如说不要乱扫二维码啦哈，
4: 是的，
3: 不要乱连 WiFi 之外，哎，
4: 是的，
3: 其实呢，我们可能也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些线索，对不对？一些违法的线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4: 对。这个很重要，
3: 嗯，
4: 如果我们个人发现违法收集、泄露数据的行为啊，
3: 嗯，
4: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叫12377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热线，嗯，这个进行举报。

0: 小额，如果接到我们疑似诈骗的电话，那么就拨打96110反诈专线。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们每个人要守好自己那一格数据，全社会的数据网络才会安全。这就是我们此次的一个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真正含义了。
1: 没错，那我们刚刚呢也在半点前呢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再次邀请到罗律师哈给我们分享哈我们的这个法律责任哈。当我们哈如果说哈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踩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得知道哈踩了红线到底会需要承担什么的责任，会有多疼对不对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这部分呢就说关于法律责任方面呢，我们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板块呢是一个行政责任的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呢是属于刑事责任，这个更重的一个板块了。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关于行政责任板块方面呢，也是分为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责任。我们刚刚上述说的，我们一般违法的话呢，比如说不履行数据安全保护的义务，他们就有一个要求责令改正警告，并可以处50000元到50万元的罚款。
1: 没错，
0: 对，如果呢进行了这个警告之后还拒不改正的，造成的大量数据的泄露等严重后果的呢，就会处50000元到200万元的罚款了。
1: 嗯，
0: 而且还可以责令你关停相关的业务，进行停业整顿呢，直至吊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了。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呢，这个不作为本身就要担责了。你即使你不去涉黄他，你不去报告他，这个不作为也一定要挨罚的。
1: 嗯，是的，
0: 对。如果说我们违反了更重要的核心数据管理制度的话呢，那如果说是危害了国家主权呢、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那么要处200万元到1000万元的罚款了。
1: 嗯，
0: 情节严重的，同样吊销证照。构成犯罪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后呢，还有一个擅自向境外提供数据的，这个违反了我国的个向境外司法执法机构提供数据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责任了。同样呢，也会要求责令改正。如果说没有进行下一步的话，那可能会处10万元到100万元的罚款。
1: 嗯，
0: 而且对相应的直接的主管人员，同样个人也要罚款10000元到100000元。
1: 没错了哈，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哈我们这个行政责任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街道这个叫做阶梯对不对哈。
0: 是的，
1: 就不同的刚刚说到哈一般违法哈以及这个核心违法啊，还有就是擅自向境外提供数据的三种情况啊。
0: 是的，
1: 那我们关于刑事责任方面呢会不会又有一些不同呢？
0: 对，我们刑事责任这块呢也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就可能构成刑法的一个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了。而我们对于侵入一些系统去爬取数据，就可能涉及到刑法里面的一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一个数据罪。而对于我们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他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呢，就可能构成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那么呢，这个具体的案件是否构成哪种犯罪，如何量刑呢？这个是由我们的司法机关依法进行认定的。
1: 明白，那我们的罗律师啊，会给我们分享一下哈。
0: 对，
1: 就从你的一个角度来说哈，关于我们合规方面，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0: 对，从我们近几年接的案件和办案的一个实践来看呢、我们数据安全违法的代价是有三重打击。
1: 是的，
0: 有行政的罚单，还有刑事的个重责，包括还有一个非常我们企业家很关心的是我们那个市场信任的崩塌。对，诚信为本嘛，
1: 没错。
0: 所以说对我们企业家朋友来说呢，我这边的建议就是说把数据合规当成和消防税务同等重要的底线工程。你看我们消防不合格会烧掉了厂房对不对，但是我们数据不合格烧掉的可能就是整个企业的信誉和未来了。
1: 所以呢，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哈，不。

0: 就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出行平台，他被罚了有80多亿元。
1: 哇，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天文数字啊，
0: 是是，
1: 对我们来说。
0: 对，这个是一个数据安全审查制度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落地案例了。
1: 嗯，
0: 我们在2021年7月期间呢，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头部出行的平台启动了网络安全审查。
1: 嗯，
0: 对，期间呢，他们的一个 APP 呢也被下架整改。对，到了这个2022年7月，然后国家网信办又依据这个网络安全法以及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那个公司做出了罚款80.26亿的行政处罚。
1: 嗯，
0: 他们的董事长、总裁个人呢也被罚了100万元。
1: 嗯，
0: 对，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官方通报的违法事实里面呢，包括了十几项。有哪些呢？有违法收集用户手机相册的截图信息，
1: 嗯，
0: 还有过度收集这个个人的一个手机里面的个人信息和 APP 列表信息等等等等。
1: 哇，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跟我们听众分享的一句话就是，
1: 嗯，
0: 再大的平台，它的只要数据不过关，一样要顶格处罚。
1: 没错，
0: 而对企业老板的启示也是，你的数据不合规就是成本，
1: 没错，
0: 就是我们的一个准入了。
1: 所以呢，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也可以来警示到我们的各企业老板以及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哈。那么作为公民来说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呢保护自己，对不对？当你发现了自己的这个信息被窃取了哈，
0: 被窃取了，
1: 你就可以呢第一时间呢去进行这个维权哈。
0: 是的，
1: 嗯。
0: 好，我们说一下第二个案例。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获取数据的手段方面，他采取的不合法的手段，那么他就引出了一个刑事犯罪了。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例呢，是北京一个某数据公司，他未经授权，利用技术手段，长期的采用爬虫，采取一个爬取的一个工具，在存储在各大招聘平台的自然人的简历信息，爬取的规模达数亿条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再加工成一个人才画像的一个产品，对外进行销售牟利。在案件案发后啊，他的公司的相关责任人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了。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这个案例呢，通过这个案例呢，跟听众分享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数据生意本身它不是犯罪，它的犯罪在于来路不正。
1: 嗯，
0: 对，我们技术是中性的，但是用技术去偷数据偷来的就变成罪证了。
1: 没错哈，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警示到我们各个这种招聘平台，因为现在呢很多招聘平台哈，
0: 是的，是
1: 的，那他通过他们的这个平台的一个叫做
0: 爬取，
1: 对，
0: 爬虫，
1: 爬取到大家的那些各个简历，对吧？这些呢都是属于是每个我们公民的一个个人的信息来的哈，是需要被保护的哈。
0: 是的，
1: 嗯，
0: 好，那么我们讲完这个爬取这个刑事的一个犯罪，爬虫的刑事犯罪之后呢，我们再接下来讲一个案例呢，就是说我们不作为，不对数据进行保护，同样也要担责的。我们这个数据安全法实行以来呀，多地的网信部门呢，也依据了这个相关的规定，对未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企业开出了罚单了。
1: 嗯，
0: 有的企业的数据库几乎没有访问控制措施和加密措施的。
1: 是的，
0: 对的，它的敏感数据呢，相当于在网上裸奔了，被他人批量下载、批量注册、批量倒卖。这些企业呢，因为没有建立管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的一个措施进行防范，以及事后没有及时的报告，而被责令整改并且罚款。
1: 嗯，
0: 对，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跟听众分享一下，就说呢，我们这个不作为啊，相当于开着没有刹车的路。
1: 嗯嗯嗯，
0: 没有刹车的车上路了，他不出事是侥幸的，如果出了事，那么就是不是免责的理由了。
1: 没错没错，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关于数据方面真的要多去关注，因为其实涉及到数据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
0: 太多了太多了。
1: 嗯，
0: 是，那我们讲最后一个案例啊，是关于我们这个 个人，对个人卖相关数据导致

0: 些相关的一个处罚情况、
1: 哦、个人
0: 对、嗯、对对。那我们前些年呢、啊、媒体披露了一些快递行业的内鬼案件，
1: 对对对
0: 对，我们个别的快递员的员工啊，利用职务的便利，把客户的这个快递的一个信息，
1: 嗯，
0: 包括这个姓名啊、电话、啊、住址啊，通过批量出售给不法团队。
1: 没错。
0: 那么呢，这个快递行业的内鬼，这个个别员工呢，最终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重罚。
1: 嗯，
0: 对。所以通过这个个人案例呢，我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手上过手的每一条数据，其实啊都是别人的隐私和自己的责任。如果你违反了这个相关的法律，那挣的是小钱，赔的是刑罚。
1: 没错哈。所以呢，我们通过罗律师的四个案例啊，这样分析完听下来呢，其实一句话总结就是，数据的账呢最终啊都是我们法律来结哈。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关于数据方面的问题，其实关于到刚刚说到的第四个案例，我觉得也是非常这跟我们身边的是历历的一个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像房地产啊行业，对不对哈、嗯啊？那也会涉及到，会收集到很多我们的一些
0: 买房卖房，
1: 对，买房卖房的一些数据啊，
0: 装修的数据。
1: 没错，这些呢，大家啊，就无论你是叫做就被收集方啊，还是说呢，你是收集别人的信息的方，你都一定要注意好，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哈、啊，还有他人的信息，这个很重要哈、啊。
0: 是的。
1: 好，那关于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互动环节哈。刚刚呢也有几个听众呢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的哈、
0: 嗯。
1: 那这个听众哈，这个阿杰就说了、
0: 嗯，
1: 他说他是上班族，那每天两点一线，那其实数据安全的话，对于他来说影响大不大呢？其实
0: 对，
1: 嗯，
0: 对，其实我们今年这个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啊的主题就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也安全的也靠人民，
1: 嗯，
0: 我们普通的这个上班族同样对数据安全有重要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扫码导航点外卖，
1: 对，
0: 其实我们的这个每一次操作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都有一些点不经不觉间的会点下一步啊，
1: 对对对对，
0: 同意啊，这些其实都在产生的一个数据，而数据泄露后呢，我们接到的每一个骚扰的电话，每一条诈骗的短信，这个就是数据不安全落到我们身上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远不远呢，我们个人虽然说上班两点一线，远不远就取决于我们数据有没有保护好。
1: 没错，其实真的不远，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大数据真厉害哦？
0: 对，
1: 打比方我现在在跟罗律师在聊这个话题，我们在聊，哎，我们很喜欢吃烧鹅濑粉，对不对、那等一下我们一打开这个外卖软件，你就会发现怎么他首推给你的就是烧鹅啊，对不对啊？
0: 对，
1: 这个呢就是大数据哈、啊、所以呢你说远不远的，真的不远，就在我们身边。
0: 是的是的。
1: 好，那这位听众哈、啊、我们第二个听众他就问到哈、啊
0: 嗯、
1: 他说呢他曾经接到过这个一些理赔的电话哈、啊
0: 嗯、
1: 他说当接到这些理赔电话，当时呢他能够直接报出他的姓名和这些收货地址哈、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呢是不是真的呢？就只要他报出我的个人信息呢，就能够证明他是一个、真的是在帮我为我办事情呢？
0: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这里真的要跟我们各位听众提个醒，
1: 嗯，
0: 能爆出信息的真的是不等于是官方的身份、
1: 哦、不一定、哦、
0: 对，真的不一定、
1: 嗯、
0: 这恰恰说明呢、啊、你的信息已经是通过这个市场上流通进行泄露了、
1: 嗯、
0: 对，因为呢官方的理赔他不会说用一个个人的一个手机号码打给你的，
1: 嗯，
0: 他起码用座机啊，
1: 对对对，
0: 用企业微信啊打给你的，他同样呢也不会要求你下载一些什么屏幕共享的软件啊，也不会要求索取你什么验证码之类的、嗯、遇到这种情况你拿不准的就挂掉是最好的方法，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是，如果说诶其他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96110这个反诈电话进行核实、
1: 嗯、
0: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个虽然说他能够答出你的具体的名字和收货地址、
1: 嗯、
0: 都不一定是真的，要留个心眼。
1: 没错哈，所以呢、嗯、这个刚刚也说到我们生活当中应该也特别是在现在、哦、每个人应该都一天至少接两三个这个你不认识的电话，对不对哈？
0: 是 的, 是的。
1: 那这种情况呢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哈，因为呢、嗯、因为现在诈骗的一个方式啊、
0: 嗯、
1: 这个行为啊真的是越来越

0: 最多层出不穷啊，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哈。
1: 是的。
0: 好，那这位听众哈，他就说到了哈，他说呢，我这个公司呢就几十号人啊，人又不多，那就做点这个外卖的一个外贸的一些生意哈，也不大。那这种情况下需要搞这个数据合规吗？需要把这些各个细节都做得那么详细吗？
1: 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们在日常法律咨询里面也是经常受到我们企业家的这么咨询。在这里提个醒，就说呢，我们的规模小不等于免责。
0: 没错，
1: 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即使企业多小，我们刚刚那个听友说的十几号人是吧？
0: 对。
1: 那么这十几号人，这个员工的 Excel 表、员工信息，这也是数据啊。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客户资料，对吧？我哪些订单的资料、客户资料，特别是有些海外订单的资料。
0: 啊、对。
1: 对，这些同样要受到保护的。而您说的他是做外贸，涉及可能会一些数据
0: 啊，
1: 出境
0: 数据，对
1: 对啊，这要更加留意出境的规则啊。所以说呢，建议先跟主管部门或专业人员进行一个咨询，哪些数据要盘点下来的，三步走，先盘点下来是吧。第二个要签订相应的保密协议和权限管理，这么一个情况，发钱也不多，但是风险就大大下降了。
0: 没错。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交给这位听众啊，他说呢，这个平时哈、啊，现在人脸识别啊，声音这个识别啊，聊天记录哈、啊，我们经常会跟 AI 去使用，对不对？比如说让 AI 做个方案啊，让 AI 去干嘛干嘛，那这种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关于数据方面？
1: 对，这个风险也是按照我们最近的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了，那么人脸啊、声纹啊是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的，它而且它一旦泄露啊，是在数据的市场上是很难去消失掉它的。所以说呢，在这里还是一个建议吧，把这个如果说你要处理涉密的情况，你就不要上网。你如果要上网的话呢，你就不要处理涉密的信息了。
0: 没错。
1: 而工作秘密和商业秘密呢，不要投喂给这些来路不明的工具，要选择正规的大厂的可信的一些服务。
0: 没错哈，那也感谢罗律师给我们的一个解答。
1: 对，
0: 好，来到节目最后的时间呢，也非常感谢罗继凯律师呢给我们进行的一个分享哈。那您可不可以呢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数据安全的内容哈，你建议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1: 好，非常感谢听友的这个热心的这个听讲哈。我们这里带来三句话吧。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数据就在身边。我们的每一次扫码、每一张快递单、工厂里面的每一份图纸、每一份数据都是一个需要安全保护的。所以说第一个就是数据在身边，
0: 没错，
1: 要牢牢记住。第二句话就是数据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企业要建制度，个人要守规矩，谁都不能当旁观者。第三句话呢，就是遇事要找法律，发现数据违法线索拨打12377，接到疑似诈骗的电话拨打96110。
0: 没错，
1: 企业遇到数据合规的难题，早点找合规的律师和相关的主管部门，这个比事后交学费便宜多了。
0: 是的，也感谢罗律师哈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分享。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这句话呢其实不是口号哈，它意味着网络空间的一个安宁，最终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守护。今天呢是我们智能时代，也愿技术奔跑的时候安全始终护航。也再次感谢来自广东之恒东莞律师事务所我们的罗志凯律师的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也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那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在这里呢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

0: 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温州路南向北管温路附近的拥堵687米，缓行68米。温州路北向南从这个管温路到横岭工业区二街这块的是拥堵473米，缓行375米。原美东路北向南从市民中心路到朝阳路这块呢是拥堵416米，缓行64米。东部快速干线北向西从辽步立交桥到东部快速跨线桥这块呢是拥堵1.41公里，缓行879米。好，继续来关注的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561米，缓行480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纵路到银竹路这块呢拥堵566米，缓行57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5: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5: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5: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5: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13:10，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个中午的1点到2点，准时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车市方面的最新动态啊。在国内汽车市场呢，德系中型车一直呢是有着比较高的关注度，无论是沉稳大气的外观设计，宽敞舒适的乘坐空间，还是出色的底盘质感，都让很多消费者呢在心中对德系车呢有不错的一个印象啊。在往期的新车商品性价比评论当中，我们曾经呢测试过多款的德系中型车，今天呢我们从中挑选了四款，它们分别是2026款的一汽大众的迈腾 PHEV， 还有呢2026款的大众汽车安徽宇众07，2026款的上汽大众帕萨特 E-Pro 啊，和这个2026款的一汽奥迪 A5L。 我们将会通过呢各项测试数据的对比啊，看看四款车型在商品性方面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啊。我们首先来看到车身工艺，在车身工艺的测试对比环节呢，测试结果来看，宇众07的表现相对更好，全车呢所有的部位的缝隙均值都是低于4毫米，而且呢左右两侧的差距极小，整车工艺水平呢是让人满意的。相比之下呢，帕萨特 E-Pro 和这个奥迪 A5L 的表现呢可以说是一般啊，不仅有多个部位的缝隙均值呢是高于这个4毫米啊，而且这个两侧的后翼子板呢到后备箱连接处的缝隙均值呢都是相差比较大的，对最终测试成绩呢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就是漆膜水平，在这个环节呢，由于奥迪 A5L 的车顶采用的是非金属材质打造，所以呢没有测得有效的数据，但是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呢，帕萨特 E-Pro 的表现相对较好，整车车漆的平均厚度呢是达到了同级别车型的中游水平，而且呢多数关键部位的漆膜喷涂均匀性呢表现还不错啊。相比之下呢，宇众07的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呢只有 97.6 啊，这个呢是四款车型当中呢是最低的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内空气质量啊。四款车的车内甲醛含量都是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符合2012年3月1号起实施的由原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检验检疫总局啊联合发布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当中的相关的标准。那么在车内噪声测试的对比环节呢，啊这个经过实测之后呢

0: 启动状态之下，迈腾啊 PHEV 是以微弱领先啊这个优势啊，测试呢成绩是34 dB 啊，那对于车外噪声的隔绝效果是更好。相比之下呢，这个奥迪 5L 啊，它是呢这个车内实测噪声值啊，虽然是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但是呢仍然处于对人体无影响的范围之内。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由于这个迈腾啊，还有这个 PHEV 以及帕萨特 eProbe 啊，都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啊。那么宇宙07是纯电动力车型，所以呢无法对发动机在2000转以及3000转时的噪声进行测试。那么在空调最低档和最高档的噪声方面呢，宇宙07的测试成绩是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啊。实测呢最低档和最高档的这个噪声啊，分别是 37.5 dB 和 64.4 dB 啊。好，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呢继续从其他方面呢来对比这四款啊这个中大型的啊这个 SUV。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Music non stop，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13:20，我们接着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很多的好消息啊。首先呢，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赛事啊，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的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呢，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呢，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复赛已经结束了，总决赛呢是将在今天晚间啊，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那届时呢，15强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呢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那这次大赛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诚挚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长电、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甚至是理想文化家园啊，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总冠军的诞生。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东莞市慈善会呢将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啊。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呢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那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这个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呢遇到了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呢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呢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啊，还有这个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

0: 当然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这个蚊帐，从物理上的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呢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面积的暴露，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是在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个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呢这些时段在户外像这个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
1: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2: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6，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个德系的四款中型车啊。刚才说到了车身工艺、漆膜水平、车内空气质量和车内的噪音，接着来关注呢车内的这个震动啊，静态车内震动。宇宙07和帕萨特 E-Pro 的表现相对更好，不仅呢全车座椅在启动之后呢静止状态下的震动数值都是零，全车座椅在负载状态下的震动数值也是仅有小幅的升高。相比之下呢，奥迪 A5L 的所有震动数值都是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对测试结果呢是有一定的影响。接着来关注天窗，在这个环节呢，奥迪 A5L 的面积呢它是占比表现最好，达到 43.6%， 拥有出色的采光效果。可开启面积方面呢，只有迈腾 PHEV 和帕萨特 E-Pro 的天窗支持开启，其中呢迈腾 PHEV 的表现最好，能够有效的提升车内的通风效果。好，再来关注呢这个操控系统。在操控系统方面呢，四款车型的方向盘直径呢都是370毫米啊，尺寸适中，兼顾呢操控稳定性和灵活性。方向盘调节方面呢，奥迪 A5L 的上下可调节的角度达到 14.7% 度啊，那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前后可调节距离方面呢，表现最好的是帕萨特的 E-Pro， 前后可调节距离是60毫米。那么在影响驾驶感受的油门踏板的宽度，包括呢制动踏板宽度，还有呢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接插方面的，四款车的油门踏板的宽度以及呢制动踏板的宽度呢表现适中，而且呢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接插也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在拥堵路况行驶的时候呢，脚步频繁交替踩踏呢不容易产生疲劳感啊。

那么歇脚踏板方面呢，奥迪 A5L 是唯一采用金属材质覆盖的这个车型，其他三款车型在这一项呢都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减分的情况。尺寸方面呢，奥迪 A5L 的歇脚这个踏板的长度是最亮眼的，达到355毫米，最大宽度表现最好的是宇宙07，达到160毫米。好，再来看到座椅，在这个环节呢，四款车型的主驾座椅呢都可以调节，行程是260毫米，可以适配更多驾驶者的驾驶的习惯。那么坐垫长度方面呢，迈腾的 PHEV 和大众07、宇宙07啊，这个前排坐垫呢长度都是520毫米啊，表现好于另外的两款车型。与此同时呢，这个宇宙07的第二排坐垫的长度呢也是处于领先的地位。那后排地板凸起的高度方面呢，只有宇宙07的后排地板采用的是纯平设计，表现最好。而奥迪 A5L 的表现呢是最差的，后排的地板的凸起高度是达到了230毫米，对于中间乘客的舒适性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好的，13:46，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好消息啊。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安排上啊？如果说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呢，接下来这条消息你可以要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堪称是中国最美的秋天，那么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每人。电台主持人海峰呢是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呢禾木旅拍。第二条是南疆的胡杨秘境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每人。主持人燕青和你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每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了就再等一年。两条线路全程2+1啊，这个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像大盘鸡啊、这个土火锅啊、红酒晚宴呢、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啊。那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啊！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呢拨打热线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那发送的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那么除了旅行的好消息之外呢，接着还要给大家送出更多的好东西啊。那么我们中秋呢送一份实在的心意吧，给家人呢备点滋补食材，又嫌泡发海参麻烦的朋友们呢，今天一定要下单咱们推荐的正宗的辽刺参，来自北纬39度海域，拿到手就能看到身刺粗壮，肉质肥厚，好海参都不便宜啊。但是这次咱们的源头直采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划算的价格，最推荐的就是这个家庭装2斤装，里头大概有40根，每一根都是6到8厘米，自己家里人吃呢实实在在，到手只要249。

块钱。如果说需要走亲访友，也有四到六头的大个的帝王参和八到十二头的精品参，那配上的高端蓝色礼盒，到手呢是279块钱起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再次和大家来分享说，咱们的这次三款规格呢都是两斤装，最推荐的家庭散装款，到手249块钱，大概有40根，日常吃呢很方便。如果说想中秋串门送亲朋呢，也有四到六头的大个的帝王参和八到十二头的精品参，配上呢高端的蓝色礼盒，到手是279块钱起啊。那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再和大家呢来分享说咱们的这个阳澄湖啊，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呢，今年我们的选品团队呢去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啊。这个我们在开湖时间，也就是中秋前后啊，记得要囤好这个蟹卡。开湖之后呢，临近双节肯定会涨价啊，所以呢，蟹卡在手，过节送人呢很方便。今天必囤的规格是3.2两的公蟹，还有2.2两的母蟹，三对呢一共是6只，10打10的净重，自己吃呢送人呢都很合适。那今天这个限量秒杀福利呢，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为止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先薅一波福利了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呢这个4对8只装，只要169块钱，还有3.5两和4两的蟹等等啊，不同的规格，各位呢就可以好好的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呢去购买。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3:55，我们和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几款车啊。这次选取的四款德系中型车在商品性方面的整体表现基本都是符合预期的，每款车型都有自身的优势和亮点。虽然说四款车型都存在需要优化改进的地方，但是好在呢并不影响啊，或者说并不存在明显的硬伤，完全能够满足日常所用的需求啊。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预算和偏好进行自由选择。好，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和大家来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龙生路北向南，从石龙方正中路到石龙的玉兴路，拥堵386米，缓行130米；东莞大道北向南拥堵701米。环城南路辅路东向西，从管昌立交桥到东七路这块呢是拥堵623米，缓行241米。继续来关注一下呢，在环城南路的辅路啊，西向北，从铜沙西路到铜沙立交桥这块呢拥堵316米，缓行583米。那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85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57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温塘立交桥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11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8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孩子，葛东奇，风吹丹顶鹤。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下午的2:09，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是周四，同时呢，也是我们中秋假期之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哈，所以呢，今天应该，晚高峰会来的比平时早一些
1: 对对对
0: 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前祝愿大家中秋佳节还有假期愉快。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再一次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活动。
1: 对，音乐不息，热爱不止啊，每一首原创音乐歌曲背后呢，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复赛已经是圆满的结束了，那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那总决赛将在今天晚上啊，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的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的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本次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诚挚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还有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啊。
0: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东莞市慈善会即将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呢，要跟大家见面了。在20年来呢，咱们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还有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啊，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此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遇到了灾害险情的第一时间展开应急募捐，把东莞爱心送往各地。那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呢，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也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活动哈。那么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啊！好嘞，那么另外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咱们的这个10月金秋的一个团啊，10月27号。8天3飞，咱们乌鲁木齐进出啊，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呢，探秘南江湖杨林，只要5980，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湖杨林，漫步喀什古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座椅，还有红酒晚宴、民族歌舞宴。另一条呢是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这是一场深度的南疆之旅，咱们会深入泽普5A级金湖杨林，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还有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全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32413333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赶紧拨打3333241咨询吧。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中秋呢送一份实在的心意啊。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正宗的辽刺参，来自北纬39度海域，拿到手就能看到这个身刺粗壮，肉质肥厚。好海参呢都不便宜啊，但是这次咱们是源头直采，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划算的价格。最推荐的是这个家庭装2斤装，里头大概有40根，每一根都是6到8厘米啊，自己家里人吃呢实实在在，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249块钱。如果说需要走亲访友，也有4到6头的各袋的这个大个儿的帝王参，还有呢8到12头的精品参，配上高端蓝色礼盒呢，到手是279块钱起。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啊，来先薅一波福利啊。那记好了，就是到手249块钱，大概有40根，日常吃呢很方便。那还有呢，这个4到6头大个儿的帝王参和8到12头的精品参。

0: 配上高端的蓝色礼盒呢，到手279块钱起。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另外我们还有鱼加工阳澄湖精品大闸蟹的礼卡啊，咱们电台溯源直采的大闸蟹主打的就是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阳澄湖直接送到您的餐桌。咱们这个距离开湖还有10多天，螃蟹还得再脱一次壳，但是咱们现在品尝到的螃蟹已经是呢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是非常的清甜的了。那阳澄湖的螃蟹之所以好吃，水质很关键啊，它的水质清澈见底。螃蟹平时都是吃的小鱼小虾杂粮啊，生长整整240天才开始捕捞。现在下单呢，到手的是蟹卡，不管是走亲访友、探访长辈领导、拜访客户，哎，不用大包小包了啊。那咱们这个一直到2028年都能用啊。另外呢，纯蟹的净重不包含绳子的重量，兑换的螃蟹无黄无膏，死蟹通通包赔。咱们现在的规格是3.2两的公蟹加2.2两的母蟹，3对，一共6只。现在咱们福利价只要119，限量秒杀啊！此外，我们还有4对8只装，只要169，还有3.5两、4两的螃蟹不同规格。现在就可以呢，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0: 好，那么接着和大家说到防蚊灭蚊的工作依然要继续抓紧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呢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呢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的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2个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呢这些时段在户外啊，像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了。
2: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4: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刘野《城里的月光》，继续回来今天到我家乡来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是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哈。
1: 对对对，
0: 咱们呢稍后也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一下体育馆，然后去参加一下我们这个中秋佳节之前的这个活动。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带着大家去一个非常适合秋天去玩的地方。
1: 好，这个地方呢这是绿草如茵，而且呢非常的广袤啊，是哪儿呢？就是内蒙。
0: 哎呀，你怎么今天就这么直入主题了？我本来还想卖个关子。
1: 不是，你都说的广袤了，这还能去哪儿？
0: 我没说广袤，我说适合秋天去的地方。然后我还想咬文拽词一下 什么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1: 啊，没事，后面还可以继续这么说
0: 啊。大家这个想象到的这个离离原上草，那肯定就是草原，就是内蒙啊。
1: 对对对，
0: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秋天，哇，那真的是金黄色的牧草，
1: 对，
0: 在看不到尽头的无边的这种草原上，来来往往的牧民啊，从远方打马而来。哎呀，这个真的太美了啊！还有驯鹿
1: 是
0: 在金黄的白桦林间跳舞，
1: 对吧？还有什么鄂温克族的小木屋啊？空气中传来面包果酱的

0: 香气，有一列火车穿越林海驶入大兴安岭的深处啊。主要是有什么一个好消息，就是内蒙古呢入秋了啊。这一入秋之后呢，它的颜色就会变得多变啊。我们说的夏天基本上都是绿色，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秋天呢，就是各种不同的渐变色啊，什么浅黄啊，这个金黄啊，然后就是火红啊，是吧？这都不一样了啊。所以说，这个内蒙的秋天每一帧定格就像是秋日限定版的海报。
1: 真的太美了，当然了，在这个草原上的秋天是浓重而温暖，天地苍茫一片，
0: 对，
1: 空旷而悠远，
0: 是，
1: 所以咱们草原人民啊，发出了诚挚的邀请，秋天请你务必要去一趟草原。
0: 好，
1: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送一首关于草原的歌曲，今天我们就主跟大家说一说内蒙的秋天，送上这首《浪漫在大草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温度在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阵雨，26度到34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来自云飞的一首《草原的月亮》，继续回来。今天咱们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许峰。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内蒙的秋天哈，呼伦贝尔的无边金黄。
1: 对对对，小时候学的那个课本上，这个天苍苍，叫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吧？
0: 真是从小一直念到大的 一句啊。
1: 这个地方这天天在念，都不知道在哪儿，其实就是内蒙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天
1: 哪，
0: 真的太美了，每个人。喜欢，特别是喜欢秋天的人啊，一定会无敌的热爱草原的秋天。
1: 对对对，
0: 因为它空旷无边，金黄温暖，
1: 对，
0: 安静中带着一丝寂寥。
1: 对，
0: 哎呀，
1: 这
0: 风格。峰哥赶紧下节目就去内蒙古，
1: 对不对？
0: 是
1: 秋天的呼伦贝尔，长河在黄草漫漫的原野上蜿蜒，牧民收割下的牧草呢，扎成草垛，翻滚在无边无际的平整的草原上。他们说，那个刚开始练车的朋友呢，在草原上是最舒服的，
0: 那是啥都不怕，
1: 随便哪儿开都行啊，也倒不了，
0: 一脚。

0: 油门踩到底，
1: 是不是、啊啊、
0: 是的，当然穿着薄薄的风衣，就是系一条秋天的围巾、嗯、漫步在草原上、
1: 嗯、
0: 为什么要系围巾、嗯、我真的这个画面、嗯、我也不需要系围巾哈、嗯、这个是每个人喜欢啊，那脚下黄草发出那种细微的声响、
1: 嗯、
0: 啊抬头呢看这个天空非常的高远，
1: 对、
0: 嗯、大雁南飞，
1: 是
0: 哇，下一首我已经想好、
1: 嗯、
0: 要放鸿雁，
1: 是吧，鸿雁、
0: 嗯、
1: 啊，
0: 对，
1: 好，而且我告诉你，内蒙的秋天不只是草原，它还有大兴安岭的林海斑斓，是吧？
0: 哇，
1: 中国最大的林区，一夜之间被秋风换上了盛装，红的、黄的、绿的，五彩斑斓的林海，风吹过，声涛阵阵啊！
0: 哇，
1: 全长是1200多公里的山峦林海，驾车呢，走在五彩的大兴安岭的林区。走不出去的美感觉啊，
0: 嗯
1: 啊，
0: 是。那么在这个阿尔山是大兴安岭秋日绝对不能错过的秘境，
1: 嗯，
0: 亲爱的客栈第二季就是在这里取的景、啊、
1: 哦、
0: 嗯、
1: 说这个秋天的阿尔山呢有一场魔法盛宴，万顷林海呢是变得金黄五彩斑斓，而且这个阿尔山上还有大大小小的天池湖泊，于是呢秋天金黄的白桦林环绕着湛蓝的眼睛一样的湖泊，这是阿尔山的秋日最美的这个献礼啊，
0: 嗯，
1: 不加滤镜的阿尔山就是这么美，
0: 是的是的，那咱们就说说这个内蒙古的秋天啊、
1: 嗯、
0: 坝上乌兰布统的绚烂，
1: 哎呦，
0: 嗯，
1: 那这里是如懿传的取景地啊，剧里面这个皇帝啊，这个坝上秋围的壮观场面啊，这就是在这儿的真实写照啊。这个壮观浪漫是独属于坝上秋色独一无二的美，尤其是乌兰布统啊，
0: 嗯，
1: 将山河壮丽呢是发挥到了极致。这个高高矮五彩斑斓的树木在金黄的草原上奔跑，树下呢是悠然散步的羊群，千里坝上在秋天呢画成了一幅唯美的画卷啊。
0: 嗯，另外内蒙的秋天也是额济纳旗的骄傲的胡杨，
1: 对，
0: 那阿拉善右旗的额济纳胡杨、
1: 嗯、
0: 一年仅有20天的视觉盛宴、
1: 哎呦，
0: 哇，每年秋天是整个中国甚至是其他的国家的人都会蜂拥而至，秋天秋草在变黄，白桦在变黄、
1: 嗯、
0: 树木也在变黄、
1: 嗯、
0: 但是胡杨林的金黄那真的是整场秋天最亮眼的颜色，
1: 对，
0: 其实话说啊，我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就是看过一场秋日的
1: 胡杨
0: 林，这就是我现在我觉得就是你说自然景观，
1: 所以你可以去南疆看看、南疆这个时候正好就是胡杨林、
0: 啊、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就没赶上，
1: 你上次去的是南疆是北疆，
0: 是北疆是吧，
1: 对、
0: 哦
1: 啊、
0: 所以反正就是我就没看过这种金黄的胡杨、
1: 嗯、
0: 我就很想看，
1: 对，我去看了一下就感觉到
0: 你是那种正在最金黄的时候吗？
1: 对，最金黄的时候，但是有个问题啊、
0: 嗯、
1: 它金黄是金黄、
0: 嗯、但树太少了，是不是，
1: 树也很多，但沙土非常重、
0: 嗯、
1: 就你感觉到就像是在沙漠里面感觉，
0: 那你就应该去内蒙、
1: 啊、
0: 人家这里就没有那种沙土
1: 啊，
0: 它也是在沙漠，
1: 都是它胡杨林都在沙漠这一块、
0: 哦、
1: 啊，它是生在沙漠里面，一年只有20天尽情的绽放，平常的没这么黄啊。然后蓝天下呢，阳光穿过金黄的胡杨，沙漠里面东倒西歪，胡杨干枯的躯干，它就是说什么叫生1000年不死，死呢倒下了1000年
0: 不
1: 腐，
0: 对，哇，
1: 所以就是这个闪烁在沙漠里面的金黄，黄色确实很好看，但是我个人、
0: 嗯，
1: 我不喜欢那种沙土满天的那种感觉，
0: 明白明白
1: 啊、
0: 嗯、啊，你可能你去的那天风大、嗯、啊，
1: 那有可能
0: 对，如果风不大的时候可能还是很美的，
1: 对，
0: 好，我们先来听首歌，来自呼斯楞的《鸿雁》。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
1: 欢迎你。
3: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鸿雁》，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那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前祝愿大家佳节愉快，假期愉快。
1: 哎，
0: 那当然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去到这个今天晚上我们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

0: 决
1: 赛
0: 现场、啊、
1: 是是、嗯、我跟峰哥都会去哈，就在我们东莞体育中心，
0: 嗯
1: 啊，大家如果感兴趣，
0: 就是老体育馆啊，
1: 对对对、嗯、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多多的参与一下，
0: 对对对，
1: 嗯，
0: 好，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内蒙的秋天啊。内蒙的秋天呢，说还有这个草原上的湖泊点点
1: 哦，
0: 说这个达里诺尔湖的秋天是最美的，草原上的湖泊呢是那种少有的干净而纯粹啊，这里就是天鹅等候鸟栖息的天堂，很多旅行者和摄影师秋天呢一定会到这儿来等着，就去追逐候鸟，
1: 对
0: 吧、嗯、
1: 达里诺尔湖是我国第三大的天鹅湖、
0: 嗯、
1: 湖面上呢秋日的天空高远，游人在湖边等待日出、
0: 嗯、
1: 看湖上栖息的天鹅和候鸟又美又惬意、
0: 嗯、
1: 在内蒙连湖泊也是另一种辽阔，
0: 对，说呼伦湖能够让你在草原上见到海一样的感觉，
1: 哇，
0: 说的像是一个湖，但是你看半天有点看不到岸边的感觉、啊、
1: 对，你看青海湖啊、嗯、
0: 对啊，
1: 还有那个
0: 赛
1: 里木湖啊，
0: 真
1: 的就是海，
0: 这就看不到边啊、哦嗯、
1: 赛里木湖真的就是海，我觉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还尝了一下这个湖水啊，
1: 也是咸的，
0: 不咸，赛里木湖不咸，
1: 赛里木湖不咸，
0: 对，那个咸啊，青海湖、
1: 嗯、青海湖是咸
0: 的、啊、对，
1: 嗯，呼伦湖呢是内蒙古最大的湖泊，
0: 嗯，
1: 它的蒙语的意思是像海一样的湖泊，
0: 非常的贴切、啊、
1: 对、
0: 嗯、
1: 秋天呢它就湖面是水平如镜，
0: 嗯，
1: 一眼望不到边的，
0: 嗯
1: 嗯，
0: 你可以坐船游湖啊，那水鸟还会绕着船飞来飞去，有一种出海的感觉，就像海鸥一样啊，
1: 嗯，
0: 望远处呢看湖边啊是无边的草原，有牛羊漫步湖边吃草啊，这个感觉呢就是它就是天然就有一种治愈啊，
1: 没错，
0: 就是、你一看就觉得哎呀舒服，就是这样这种感觉啊。
1: 嗯，另外内蒙的秋天还是一座充满俄罗斯风情的边境小镇
0: 哦，
1: 这里呢在恩河俄罗斯民俗乡啊、
0: 嗯，
1: 恩河的一个民俗乡，你一眼就能看到对面的俄罗斯村庄。
0: 对，这个恩河呢小木屋是比较多的，建筑风格充满了俄罗斯的风情，就那个尖顶啊，
1: 嗯，
0: 然后随时会遇到呢一口东北大碴子味的这个俄罗斯面孔啊，就是他们。都会一些东北话，
1: 我跟你说、
0: 啊、
1: 你这个都不用去那么远，
0: 是不是、啊、
1: 我去哈尔滨的时候、
0: 啊、他们都会是吧，
1: 去俄罗斯餐馆就有那个、
0: 哦、
1: 就长得就是俄罗斯人说的东北话，可逗了，你知道吗，
0: 可地道是吧，哎，怎么了，赶紧进来啊，
1: 真的啊，把我吓一跳，
0: 哎，有意思、啊
1: 嗯、有意思，
0: 这个恩河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美丽的小镇啊，这个家家户户呢门口都是经常摆满鲜花，充满了宁静的生活气息，而且呢秋天的恩河乡呢是温暖又安静啊，秋天的草原和河流呢，这都是让你充分领略到小镇风光的惬意美好啊。
1: 嗯，而在内蒙的扎兰屯市柴河月亮小镇、
0: 嗯哦、
1: 你就能仿佛遇到那个歌里唱的那种童话镇、
0: 啊、那可以把童话镇找出来这歌挺好、啊、
1: 童话镇是、
0: 嗯、
1: 对对对，但我们已经找了个红雁湖了，
0: 哦，行、
1: 啊、是
0: 这个以月亮命名的小镇，夏天就是这个样子的，秋天呢就好像变成了书里面绝佳的避世隐居之地啊，每天看着月亮河，守候小镇的东升西落、
1: 嗯、
0: 没事了漫步在河边呢，看着秋天的染黄河流和草原，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去内蒙古过一个秋天啊、
1: 嗯、
0: 去飞越一个大兴安岭的秋天，看黄冈梁层林尽染，阿尔山的天池碧蓝，乘坐一趟这个绿皮火车呢，走进大兴安岭的深处，寻找史路部落啊，
1: 嗯、
0: 就你说的寻路啊，
1: 嗯，
0: 然后呢去漫步呼伦贝尔大草原，念一首小时候学过的这个天苍苍，我们当时记得是天苍苍野茫茫，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说的，
1: 哎，我们说的是野茫茫，
0: 对不对？
1: 嗯
0: 啊，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
1: 对、
0: 啊，
1: 然后骑马丈量秋日草原的无边宽广，
0: 嗯，
1: 去坝上看一幅千里江山的秋色画卷，
0: 嗯，
1: 在斑斓的树木苍茫的草原上啊，这个策马奔腾，
0: 对，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啊，所以十月份的时候呢，你可以选一个秋天的早晨出发去内蒙古大草原、啊、
1: 是，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嗯、
1: 要满足一下峰哥的愿望啊，想听童话镇
0: 啊，
1: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童话镇送给大家，
0: 好，
1: 再次祝您中秋假期愉快啊、
0: 嗯、
1: 当然明天假期期间第一天的假期我们的节目
0: 我们还在、啊、
1: 对，我们依然继续哈、啊嗯、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送出您中秋佳节的祝福，
0: 好、
1: 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咋没呀？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嘿，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
4: 啊，
5: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成日方面咧，嚟到咗下昼时分嘅3点钟呢个时间咧，我哋关注翻最新嘅路面情况啦。咁啊，我哋亦都睇翻啦吓，根据百度地图嘅大数据显示咧，目前咧有啲路段咧系比较缓慢嘅。当然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会向交警方面咧去了解最新嘅呢个路况嘅。我哋首先请出嘅嚟自交警指挥中心嘅庄警官咧，同我哋讲讲目前嘅呢个路况系点样。你好啊，庄警官。
8: 啊，你好。
7: 系咁啊，目前咧通过你哋交警指挥中心嘅大屏幕啦，望到全市范围之内嘅路况系如何咧？
8: 目前嚟讲咧，已经开始有啲车流嘅，主要系喺啲港龙高速后街。往沙田，即系往广州方向咧，有啲车流大嘅。
7: 嗯。
8: 另外咧，经港澳高速长安至五点梅方向，即系广州方向，又系有啲车流大嘅。其他相对嚟讲就相对比较平稳啦。
7: 好嘅，咁我哋都多谢晒庄 Sir 咧吓，通过呢个大屏幕睇到实时嘅路况咧，话俾我哋听紧节目嘅朋友同埋听紧节目嘅司机朋友知道吓，目前嘅状况系咁样嘅。我哋多谢晒庄 Sir 吓，下次再请你咧喺节目当中分享更多嘅路况，好冇？多谢，拜拜。咁啊，当然啦，我哋高速方面嘅情况系点样咧？因为亦都即将到呢个中秋假期啦嘛，咁啊，所以好多朋友都了解嘅，想了解呢个路况嘅。跟住落嚟，我哋嚟去请出广深高速监控中心嘅工作人员吓，曾俊昌嗱，请佢咧嚟喺节目当中嚟讲讲目前嘅状况啦。你好啊。
9: 主持人你好。
7: 那目前呢，现在广深高速的状况如何呢？
9: 目前广深高速今天下午的话是节假日公众集中出行。现在目前的话往广州方向5点没到虎门路段有个车辆大交通缓行的情况。往深圳方向的话是东莞到后街车辆大交通缓行。

0: 其他路段是正常的。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如果在节假日期间哈，在那个高速上面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联系到你们，或者呢，作为司机来说，他们联系到你们哈，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
0: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到有车辆故障或者一些交通事故，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或者打院院拯救的电话96533。再或者是打交警电话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们这边会及时的通知交警路政还有拯救去现场处理，然后同时采取一些相关措施来保证车乘员的安全。
1: 嗯，96533是吗？
0: 啊，拯救533就是一个拨车的电话。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曾先生在我们的电台当中呢给大家呢分享到这些信息，那也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连线。好的，嗯，拜拜。
0: 拜拜。
1: 好，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仲有咧就想了解一下啦吓，呢、这个交控集团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邓丽芳，亦都请佢咧就喺电台当中咧嚟讲讲目前佢哋了解嘅状况系点样啦。你好啊，
2: 主持人，各位听众，下午好。
1: 嗯，邓小姐，目前呢通过你们的监控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2: 嗯。目前呢G9 是广深高速广州方向大有源互通往这个大朗路段，还有这个十大路站往这个管理中心站路段呢是车流量大，行车缓慢的其路段呢目前都是通行畅顺的，然后预计这个车流的高峰大概是17点到8点的这个时间段的。
1: 1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对吧？
2: 对。
1: 那节假日期间呢，你们有什么措施来提醒到我们的司机？
2: 嗯，就是的话我们也是有做这个预警预警交流，然后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车流的轮尾会有相关的这个路政人员啊还有拖车会进行一个压尾的。另外如果说在司机朋友在高速上面遇到突发事件就是我们高速路边呢是有一个一键扫码的一个二维码指示牌的，就是乘人员呢扫这个码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精准的知道这个车乘人员在哪一个位置，然后我们也会及时安排这个路政人员或者拖车到现场进行一个处置的。
1: 嗯，好的，那我们也了解了哈，大家要记得这些温馨的提醒。我们也感谢呢邓小姐给我们呢来到就是在电台当中呢给大家呢来分享到这些及时的信息，感谢你哈，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4: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3: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们一起上线。
1: 大家好啊！时间方面咧，嚟到咗下昼时分嘅3点钟啦。今日9月24日星期四啊，你系咪觉得好奇怪咧？点解喺呢个时间你会听到小路嘅声音咧？冇错啦，我哋系东莞电台，呢度系1075，我系小路。咁小路咧一般都系1008嗰边嘅，咁啊，但系因为今日咧就2026吓原创音原创。一个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总决赛就在体育馆那里进行，我们很多同事很多主持人都去了现场了，今晚7:30就在现场15强的选手就会在那里就角逐看看谁能够拿到冠军，所以呢就是我就了数我们的大本营留守大本营就代班节目的，燕青今天也是一个现场的主持，如果各位今晚想睇到咧，就系15强选手佢哋现场嘅呢个表现嘅话，呢个原创音乐大赛啊嘛，包括有好多唔同嘅企业，包括仲有东莞女商吓，佢哋嘅女企业家协会啦吓，咁啊佢哋都入咗15强嘅，咁啊大家如果今晚想去到现场啦，仲可以咧就系饮到呢个啤酒啊，跟住仲可以去到现场唔同嘅摊位咧，可以品尝到美食啦，仲可以咧就系欣赏到呢个表。

演啦，跟住仲可以咧，令佢嚟同我哋嘅主持人、电台嘅主持人咧嚟一个咧就系见面啊接触嘅话咧，咁就可以喺今晚7:00你就去到东莞体育中心。东莞体育中心就系市政府对面嗰个体育中心，就喺外围嗰度嘅。一入去你一去到喺路边都能够见到我哋呢个招牌噶啦，直接入去就得啦，唔需要门票吓。欢迎各位听节目嘅朋友，今晚如果得闲嘅话，带埋你嘅屋企人，带埋你嘅小朋友。一齐去到现场啦！咁啊，至于咧就系小路留守大本营嘅话，3:00-4:00呢一个钟头，民企在线，喺节目当中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资讯嘅。咁你都好奇怪啦，点解今日净系得小路啊？吓，因为咧民企在线除咗有燕青，仲有思轩，咁啊燕青咧现场主持，思轩咧就休假，所以咧就小路代班啊。嗱，讲到咧就系最近有好多朋友比较关心啦吓，我哋最近有咩路线啊咁样，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节目啦。阵间我哋会具体分享到咧一啲路线俾大家嘅。

0: 咁其实咧，好多朋友呢段时间有听文企在线啦，亦都有啊唔同嘅呢、這个嘉宾上到呢个节目当中分享啦，亦都会听到啦，思轩同埋燕青啦，佢哋会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到一啲资讯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第一条嘅资讯咧，同大家放眼全球啊，咁喺23号咧，商务部同埋国家统计局仲有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咗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布啊。呢个公布咧就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综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构成附表等等六部分嘅，全面反映咗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对外投资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吓，所以亦即系话咧，呢个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啊！2025我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布终于系发布咗啦，咁啊有边几个特点呢？第一个就是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嘅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咗11.1%。对外投资存量咧3.4万亿美元，连续9年啊保持全球前三嘅，占全球投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啦，同埋商务服务啦、批发零售啦、制造同埋金融4个领域。近年嚟咧，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同埋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第二就是互利共赢，成效显著。截至到2025年尾，我哋中国啦喺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3个国家同埋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达到476.1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嘅员工296.5万人。中国企业喺海外积极融入全球同埋区域嘅经济，唔单止带动咗自身嘅发展，提升咗竞争力，亦都为东道国产业咧发展同埋全球产供应链咧提供咗安全，作出咗重要嘅贡献嘅。嗱，呢个咧就系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系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比较丰硕。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嘅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2: 公司都开咗2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3: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

0: 有政策支持，是不是真的？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2: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民企在线》，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小路啊。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继续同大家关注翻呢方面嘅资讯啦。广东40家企业上榜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榜单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广东49家的企业上榜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前10强广东企业占了30席，分别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广东是民营经济 大省，诞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的民营企业。从榜单来看，广东49家企业上榜，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展现了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劲实力。在头部企业竞争当中，广东企业表现突出，排名前10的企业当中，广东和浙江并列第一，各有3家入选，北京有2家入选，江苏和山东各1家上榜。广东进入前10强的企业分别是华为、比亚迪、腾讯，分别位列第4、第5、第6位。从营收总额来看，广东一共有13家企业是跻身千亿俱乐部，包括华为、比亚迪、腾讯、美的、立讯、精密、顺丰，还有 TCL 科技、格力、TCL 实业、神州数码、海大集团、唯品会、温氏股份。可以说这些上榜企业也是广东民营企业的代表。近年来，广东民营经济市场活力充沛和创新动力强劲，民营企业不单只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都成为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顿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2: 爸爸妈妈，
13: 爸妈，我回来了。
1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时间方面来到了15:19，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民企在线，我是小路。
1: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助？

0: 股，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嘅创业故事，一齐分享品牌嘅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齐上线。
2: 民企在线，跟住落嚟咧，先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啲好消息先啦吓。头先咧亦都讲到啦，今晚咧会喺体育馆当中有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总决赛嘅，今晚7:30就会进行啦，系对外嘅，所有嘅朋友都可以去吓，系唔需要门票嘅。现场亦都有好多咧美食嘅摊位啦，仲有东莞电台好多位主持人都会喺现场啦吓，包括小珍啊，仲有这个燕青啊等等主持人吓，包括张卡姐姐啦都会喺现场嘅，包括仲有好多美食嘅摊位啦，仲有咧就系呢个。月饼啦，跟住仲有啤酒啦，反正去到现场咧，亦都非常之丰富多彩嘅节目内容噶。咁究竟去到现场咧，除咗话美食摊位之外，仲有表演吓，就系、是、总决赛喺今晚9月24日，即系今晚啦，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体育中心咧就系、是、市政府对面嘅体育中心，你直接去到嗰度咧有停车位啦，跟住咧就可以睇到好大嘅招牌，仲可以睇到咧就系、是、我哋好多主持人都喺度嘅。15强嘅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嚟一场不容错过嘅音乐盛宴。咁目前咧，资东莞嘅 APP 正式开启咗决赛线上投票嘅通道，所以大家可以咧发动你嘅屋企人啦，为你心仪嘅作品打 call 吓。呢次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嘅，同时都系大赛主题曲嘅创作单位。另外都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包括有华美食品集团啦、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贵州林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今晚我哋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嘅诞生吓。今晚咧就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嗰度，唔需要食饭，去到现场你自己可以唔同嘅摊位有唔同嘅美食吓，亦都唔需要门票，直接去就得噶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仲有一个好消息，就系、是、关于东莞市慈善会嘅，迎嚟咗成立20周年啦，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好快就会同大家见面啦！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啦，亦都帮唔少嘅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系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系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揸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咧，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咧开展应急募捐添，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接落嚟仲有慈善徒步活动，亦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都系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落嚟嘅系列活动，一齐感受莞邑大地嘅满满善意啊！仲有介绍一个好去处俾大家，就喺东莞嘅茶山。嗱，呢个地方咧就系华美月饼博物馆啦。去到嗰度咧，你可以了解到好多中秋嘅文化啦，千年中秋嘅民族啦，唔同地方有咩月饼啦，古风赏月嘅场景，包括仲有传统制饼嘅实景复刻。所以随手打卡都系大片，好适合亲子游、朋友闲逛、情侣拍拖嘅地方。嗰啲中意影相嘅小姐姐咧，着住汉服喺呢。 度咧，同樣都好出片嘅嚇。更加超有意義嘅就非為 DIY 體驗啦，包括仲有企業中秋大眾採購，可以專屬預約非為手工製餅、親手油面壓模製餅，零距離解鎖省級非為技藝，沉浸式感受傳統手。

好艺嘅浪漫同埋温度嘅呢个中秋，唔需要远行，喺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21，零七六九八六幺七幺七二幺。具体嘅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继续民企在线，同大家咧继续关注资讯方面。跟住落嚟关注嘅呢条资讯咧，就系、是、我哋睇到滨海湾基金群从资本招商加速进阶产业生态，再一次登行业榜嘅 Top 30啊！嗱，呢次上榜咧，唔單止係一項行業嘅認可啦，亦都係令到外界將目光投向佢背後嘅濱海灣嘅基金群。濱海灣天使基金咧，係由東莞市天使引渡基金同埋濱海灣人工智能產業母基金共同去設立嘅，規模5000万元，全部投資於天使類嘅項目。基金咧立足於濱海灣新區，精準支持本土早期優質嘅科創企業，同时承接大湾区产业外溢，对接大湾区早期的科创项目，以投资引导项目落地滨海湾，推动实现大湾区孵化，再加滨海湾新区的产业化的协同。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一些资讯，未来五年文旅市场的增量究竟在哪里呢？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了2030年国内出游达到83亿人次，入境旅游达到1.9亿人次，未来五年文旅市场的新增量来自哪里，哪些新业态新场景有望是加速发展的，以及普通游客又将获得怎样的实惠呢？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实现质和量的齐升，文化和相关的产业，旅游和相关产业增加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稳步提升，国内出游达到83亿人次。业内认为未来旅游市场的增量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就是出游的规模持续扩大，第二个就是旅游业综合带动效益进一步增强，拉动交通、住宿、餐饮、零售、娱乐等相关消费的增长。从市场空间来看，旅游消费将会加快向远域和乡村下沉，更多小而美的目的地有望受到关注，包括银发旅游和亲子旅游，这些细分市场将会持续扩容，文化融合和文旅融合亦都是推升更多的体验型的消费。规划当中包括了有更多令到普通的游客可感可及的实惠内容。首先，旅游公共服务将会进一步完善，旅游厕所、公共文化场馆的免费开放，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的设施和服务亦都会加快补齐。其次，旅游产品供给将会更加之丰富多元化，更多满足不同的年龄、不同客群的出游需求。同时，出行服务将会更加便捷，市场监管进一步加强，令到游客出游更加安心，消费更加放心。规划提出到2030年，入境旅游更加便利化，国际化的水平明显提升，入境旅游达到1.9亿人次。下一步，入境的旅游不单止能够令到外国游客叫做进得来，还要推动住宿、交通和支付、餐饮、文化、娱乐这些环节的便利性。讲到旅游方面，跟住落嚟同大家关注翻我哋广电团嘅旅游路线啦。咁啊，北疆、阿勒泰同埋塞里木湖双飞8日7晚，有冇兴趣咧？9月29号出发，7699蚊。我哋电台主持海峰邀你同游塞里木湖、喀纳斯同埋和睦五彩滩一次打卡，仲特别安排和睦旅拍啊。第二条路线咧系南疆3飞8日7晚，10月18号出发，6999蚊。主持人燕青同你同游。
金秋胡杨一年只是每二十几日嘅啫，穿越天山胜利隧道，仲有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湖杨林啊，两条路线全程二加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

0: 红酒蔓延啊，仲有九月三十号亦都有西藏之旅。反正咧就系报名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4-3-22-41 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呢、这个秋天我哋一齐去新疆同埋西藏啦。休息阵间三点半钟报时翻嚟之后继续问企在线。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时间方面来到了15:36这个时间，继续回来1075，这里有民企在线。
1: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0: 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欢迎大家收听民企在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露。我们的节目是3:00-4:00，今天来到星期四了，也是中秋假期的，即工作日的这一天了。明天应该是放假，即对于小露来说是没有放假这一说的，明天小露还会继续上班。大家呢就是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是怎样，如果你想看到包括现在小露直播的这个直播室和小露在直播室是怎样的话，你可以呢就加我的微信，因为我刚才发了个朋友圈，就是小露就是今天直播的这张照片，13712508482，小露手机微信同号嘅。跟住落嚟继续翻嚟我哋嘅民企在线啦，同大家讲讲呢一方面嘅资讯啦。咁最近啦，近日啦，统计局公布咗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同埋1月到8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上面嘅情况系点样。数据显示咧，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嘅销售价钱环比由上个月持平转为上涨0.1%，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分别环比下降0.1%、0.2%。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者持平城市有21个，比上个月减少2个。值得注意的就是上海八月份新房的价格同比上涨3%，环比上涨0.4%，涨幅都是第一的。二手房环比上涨0.3%，领跑70%。同比下跌0.8%，亦都系70城市当中跌幅最细嘅城市。15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上海持续领跑。呢、这个解读数据咧，就系、是、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当中，上海、广州同埋深圳环比分别上涨0.4%、0.1%同埋0.2%。北京下降0.2%，同比嚟睇，北京、广州同埋深圳分别下降2.3%、1.9%同埋2.3%，上海上涨3.0%，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同比指标分别下降2.1%同埋4.1%，而降幅都系收窄0.1%。有地产研究院分析指出，目前楼市嘅情况逻辑

0: 好清晰，房价虽然有小幅下跌，但下跌的空间进一步收窄，讲明了房地产市场基本上面触底，结合各类利好因素，譬如购房者入市信心的增加，房价风险是逐渐出清的。具体到各个城市的表现，上海、无锡、徐州、杭州、深圳、厦门、合肥、广州都是居前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类呢是需求比较集中的区域，另外一类呢是前期价钱调整充分的城市，譬如说徐州和惠州。展望后市，分析认为金九银十可望，亦都可期开发商之前供应收缩，金九银十亦都会加快供应性价比高的产品。另外七月和八月淡季积累部分需求，有望在这个时候会释放，预计到四季度末新房的市场供求将会更加健康，将会更加之平稳的。
1: 我想创业，但是刚刚毕业嘛，什么都不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好。
2: 公司都开了两年多了，但是一直没有起色，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3: 听说现在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是不是真的？
4: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我们线上见。线上见，
0: 继续民企在线，我是今日的代班主持小路。关注呢则嘅信息，广东上市公司点解咁吸金呢个信息？咁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咧？今年以嚟，广东新增上市公司嘅数量同埋咧 IPO 融资规模双双领跑全国，上市公司总市值持续增长，一批企业业绩加快释放。分红回购力度亦都不断提升，资金加速流入，市值不断抬升，回报的持续增加，共同勾勒出广东上市公司的资本吸引力。今年以来，广东新增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融资的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位， IPO 融资总额超过上海、江苏、北京和浙江四地之和， IPO 领跑，市值翻倍。而资本点解持续流向广东呢？一个地区是否能够持续产出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本质上面检验的是这个地区能不能够持续培育高质量的企业。今年新增的广东上市公司当中，硬科技企业占比超过九成，覆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等重点的产业。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加快登陆资本市场，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就是拥有自主技术，处于产业链关键的环节，并且具有较强的成长空间。资本流入广东是因为这些企业背后对应着广东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的。如果说 IPO 融资体现的是资本对新上市企业的选择，那市值的变化反映的就是市场对企业价值的持续定价。9月24日新政以来，广东千亿市值上市公司由18家增至44家，百亿市值上市公司由180家增至353家，全市上市公司总市值是由12万亿元增至23万亿元。从 IPO 融资到市值的增长，资本投下的每一票最终指向的都是广东的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和企业的成长空间。在已经披露的2026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广东上市公司当中，84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翻倍，38家公司预计实现扭亏为盈。人工智能产业链成为本轮业绩增长最亮点的主线，造船、航运和锂电、金融这些行业也都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动能。资本市场一头就是连接企业的融资，另外一头连接的投资者回报。2025年度，广东共有571家上市公司实现了现金分红，累计分红3127亿元，其中468家公司持续三年是稳定分红的。截至到今年的7月20日，126家广东上市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实累计回购244.88亿元，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 购合计超过3370亿元。实施分红或者回购的广东上市公司达到604家，占比超过60%嘅。透过资本市场呢一线嘅窗口，我哋睇到嘅唔单止系广东上市公司嘅数量。

0: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随岁月的斑点皱纹，声称你仍陪我不起，何解你的心总很求高呼。

0: 素是非常明显的。
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去北京帮他们量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3: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有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去处啦。我哋咧就系首先睇到呢个茶山啦，茶山咧有好多好去处嘅。今日咧我哋介绍呢个地方就系华美月饼博物馆啦。呢度咧你可以带小朋友吓，可以去了解一下千年嘅中秋民族文化啦，各地有咩月饼啦，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啦，仲有古风赏月嘅场景、传统嘅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嘅大片。非常之适合亲子出游同埋朋友闲逛嘅，唔单止好逛好拍啊，仲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众采购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令佢理解所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埋温度嘅。呢个中秋唔需要远行，就喺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如果你想研学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热线啦，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1，零七六九八六幺七幺七二幺。具体嘅研学费用，敬请致电长询。跟住落嚟，仲有关于虫害方面的这个灭蚊小常识和大家分享。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窗门窗，这个纱窗和纱门，睡觉的时候要用蚊帐，从物理上面阻隔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建议着浅色的长袖衣物、衣服，还有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面要查含有避蚊胺和驱蚊脂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虫剂和驱蚊花露水。伊蚊咧日头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两个钟头，同埋日落前嘅两个钟头，应该尽量避免呢个时间段户外树荫、草丛呢啲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嚟睇睇呢方面嘅资讯啦。你平时线上消费会唔会用花呗啦、白条啦、月付啦呢啲即系嚟去支付咧？要注意咯，呢啲支付嘅产品将有重大嘅调整，新规会喺9月30日起实施。所以今日嘅资讯咧，就同大家嚟睇一睇呢方面嘅信息啦。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花呗、白条、等等啦，信用支付产品迎嚟重大嘅调整。呢、这个规定咧就系旨在终结支付同埋信贷产品嘅深度绑定。新规咧将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实施，针对非银行支付机构嘅支付商入信贷乱象。呢、这个办法咧第12条划出咗明确嘅红线啦，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等产品呢啲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咁啊，长期以嚟咧，喺电商、外卖、出行、生活缴费呢啲场景嘅支付页面上边，会有呢啲花呗啊或者白条啊呢啲。本质是贷款的信贷产品，经常和银行卡和账户余额等等自由支付方式并列展示在付款的页面当中。这些设计是利用了用户在支付的时候的惯性思维，模糊了花自己的钱和借钱花的界限，令到用户就是一不小心的情况之下就选择了信贷产品了。咁究竟边啲贷款嘅产品会受到影响呢？嗱，新规当中所提及到嘅贷款产品主要涉及两大类，一个就系信用付或者咧就系先买后付呢啲产品，譬如话花呗、白条、月付等；其二咧就系现金贷同。

0: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

埋倒流平台，譬如话借背啦，各类嘅借钱产品嘅入口啦。从消费者嘅角度，新规之后将会感受到咁样嘅变化嘅。一个就系支付工具变得更加纯粹、更加简洁，唔会再遇到莫名其妙嘅平台分歧嘅产品，亦都唔会话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啦吓，由于小额投资而影响咗征信嘅。第二就是诱导嘅话术嘅消失，金融营销嘅宣传啦用语将会更加之严谨。第三就是基于新规第13条，用户咧将能够通过拒收或者退订嘅选项，多将无休止嘅营销信息进行拒绝嘅。对于呢方面，你又点睇呢？好啦，咁啊，不知不觉咧，时间方面已经嚟到咗15:56啦。今日我哋嘅民企在线嘅节目亦都到呢一度暂告一段落，多谢晒你嘅收听。咁希望咧下一次能够再有机会喺节目当中同你分享更多嘅资讯嘅。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江南中路的西向东，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呢，拥堵108米；广场北路的西向东，目前拥堵582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与此同时呢，在港口大道的西向东，坝新路到和谐路拥堵609米；管昌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管昌路附近呢，拥堵689米；管泰路南向北，创业彩虹路到管泰大道3号人行天桥拥堵271米，北王公路的北向南，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拥堵502米左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的东向北，港口大道立交桥到翰林学校人行天桥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803米左右。再来看到东莞大道的北向南，拥堵701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平均速度呢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咱们看看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我们首先连线到沿江高速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何平。何平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7: 嗯，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咱们沿江高速的一个通行状况。
8: 沿江高速目前就是往广州方向，长安至虎门路段车流大，行车密集。
7: 嗯，
8: 然后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
7: 嗯，好，谢感谢何平对我们的介绍，感谢。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9: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9: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9: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10: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1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1: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这个时候呢，我们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哈。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的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这个复赛已经圆满结束了，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呢，这个15项选手们已经出炉了哈。总决赛呢，将在今天啊，在东莞体育馆的时候。

隆重举行，到时候呢，15项选手呢将会去争夺总冠军。本次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哈，另外呢，也诚挚的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林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西药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助不少市民朋友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以及星光行动，帮助特殊儿童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每一个困难家庭呢带去希望。此外呢，还有彩虹小吃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危害险情啊，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呢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也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说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哈，朋友们，这个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的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玩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呢，就可以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的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呢，可以致电详询。Because I miss you, miss you, I... 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您安排上了吗？如果没想好去哪儿的话呢，这条信息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2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的全程陪同。第一条呢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当地美食美景全程给你安排。第二条呢是南疆胡杨秘境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美人，当地美食美景给您安排。两条服务呢全程是2+1航空座椅加保姆车啊，还有这个高端的酒店住宿啊，不用做攻略，玩得好，住得好，吃得好哈，名额有限，报名名额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扬，
1: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26到33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26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

0: 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7: 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关注一下这一时刻的交通路况信息。首先我们连线一下市交警指挥中心的庄警官。庄警官你好。
10: 你好。
9: 嗯，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一个您所看到的路况信息。
10: 目前的话我是现在高速公路的话呢，在京港澳高速长安至五点梅路段，往广州方向，相对车流比较缓慢。然后呢，在潘广高速大岭山西站往后街东站，也是往广州方向，还有甬莞高速谢港路段往惠州方向，这两个地方，车流量也相对比较大。另外，崇广高速快速路站东部快速那个站往那个黄泥潭立交往深圳方向，也是相对车流量比较大的。主要是这几个路段的车流量相对比较大，车辆比较缓行。
9: 好的，感谢庄警官为我们的介绍，谢谢。那接着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广深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董维。

0: 哎，喂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现在咱们广深高速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行状况？
1: 我们目前广深高速广州段的话，就是萝岗往火村路段车流大，然后东莞路段的话，就是受那个湖广高速方向的车流大，然后双方向的长安到虎门路段车流大。
0: 好的，感谢喂喂喂们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一下交控集团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邓立芳，立芳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下午好。
0: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咱们这个广深高速和从广高速的一个通行状况。
2: 好的。目前机九是广深高速广州方向皇江站往这个大有园立交路段、十大路站往这个广深管理中心站路段，车流量大，行车缓慢的。深圳方向呢是大朗站往这个大有园立交路段呢，车流量大，行车缓慢。S22惠塘高速东莞方向。迎宾站往这个龙陵互通路段，惠州方向迎宾站往这个甜心站路段，车流量大，行车缓慢。S29从广高速深圳方向东部快速路站往这个黄泥塘立交路段呢，车流量大，行车缓慢的。建议司机朋友们就是合理安排这个行程，错峰出行的。
0: 哎，好的，谢谢立方为我们介绍，感谢。那接下来我们再连线一下沿江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和平，和平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下午好。
0: 现在咱们沿江高速的一个通行状况有什么变化吗？
3: 沿江高速目前的话是往那个广州方向，然后长安至虎门路段是车流大，行车密集。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往广州方向，威远至沙田路段也是车流大，行车密集。
0: 好的，感谢和平为我们介绍，谢谢。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2075。那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出游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熬夜呀，以及打游戏啊，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的均已上架，包括呢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系列产品哈、啊，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那中秋呢，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是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于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磨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的课程研学专线呢是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请致电详询。

好喽。昨天嘞，我们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是什么嘞？背诵古诗三首。杨小花，

0: 来，背一号。
1: 背诵古诗三首。
0: 对喽。
1: 第一首。
0: 第一首。你什么嘞？
1: 不是，老师，我有点忘了。
0: 哦。曲项向天歌。
1: 歌。
0: 你不会背呀？
1: 不是，我有点忘了。
0: 好啊，要想。我跟你说，你是不是回家之后根本就没背呀？
1: 不是，老师，我背了。
0: 背了，今天你怎么一句话都不会嘞？
1: 可是因为我来上学的时候，我爸爸叫我喝了两碗豆浆。
0: 跟我们两碗豆浆有什么关系嘞？
1: 可能把背下的诗给冲走了吧。
0: 冲走。好，喝了两碗豆浆就把诗给冲走了。
1: 可是我写作文了。
0: 好了，把你作文拿出来我看一下。来，读一下。
1: 读就不用读了吧。
0: 读一下。快一点，趁着我还没发火。
1: 不是，老师，你说就是要真实的记录生活。
0: 对了，作文嘞就是要记录生活的真实的点滴。
1: 可是我真的写得很真实哟。
0: 写了真实就对了。
1: 哦，
0: 读吧。
1: 回家之后，我对妈妈说。
0: 说。
1: 妈妈，我帮你洗碗吧。
0: 做好人好事喽啊。
1: 妈妈说。
0: 嗯。
1: 你给我一边去，让你洗，那不是越洗越脏了吗？我说。可是我们老师说让我帮你洗碗呀。
0: 是我留的作业啊。
1: 妈妈说。
0: 嗯。
1: 你们老师事儿可真多。
0: 我们老师。
1: 老师，我写的昨天的事儿。
0: 你妈妈说明天让你妈妈来一趟。
1: 我妈妈很忙的。
0: 忙也要来。真是。好了，今天的课呢我们就上到这儿喽。啊，
1: 老师再见。
0: 站住，还有一个话没交代嘞。明天呢同学们记一下，一共交36块钱，我们的班费和资料费啊明天带来。好了，
1: 老师、
0: 啊、
1: 那以后要交班费资料费什么的，反正如果要交钱的话，能不能提前一个星期告诉我呀？
0: 我还提前一年告诉你嘞。
1: 那也行。
0: 什么行嘞？今天告诉你就提前，我怕你忘记了。
1: 不是，因为我要向家长申请的。
0: 你跟家长申请，怎么的复杂嘞？
1: 我们家是这样的，我得先跟爸爸申请，爸爸再把事情告诉爷爷，爷爷得告诉奶奶，
0: 奶奶
1: 呢就给外婆打电话，然后外婆要跟外公说，外公就告诉我妈一声，然后我妈得考虑几天。
0: 哎呀。
1: 今天最后是小测验，我在学校里面等你一起放学，怎么没看到你呀、啊？
2: 就是考试考小测验的时候吧，我没过10分钟我就把卷给交了。
1: 啊，那能写什么呀？
2: 你知道啥呀？这叫笨鸟先飞。我得放学，我先回去。
1: 你就是交卷的时候每次都最先飞。
2: 笨鸟先飞。
1: 壮，你在干嘛呢？
2: 我在小池塘抓鱼呢。咱们小学这小学有好多小鱼。
1: 那能抓到吗？
2: 等一会儿。
1: 哎呀，
2: 我抓着我。哎，小鱼。小鱼。我打上两嘴巴子，放着吧。
1: 不是，壮，你为什么打小鱼两下就给他放了呀？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咋说呢？因为吧，这条小鱼太小啊，我把它抓过来，然后我扇它两嘴巴子，然后就把它放着，目的是啥呢？让它回去找大的来报仇。

0: 一会儿就有那大地报仇就把他抓住了。哼，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
1: 巴巴。爸爸，爸爸，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回来了。
1: 别
2: 往这个厨房上这边往上蹭啊。吃什么？吃什么？是看不着吗？这个芹菜炒辣椒，然后呢，我们还有一道这个芥菜汤，然后再有一个蒜蓉菜心，三个菜啊，挺好的，两菜一汤啊。
1: 爸爸，这几天你怎么不买肉了呀？整天都是吃素菜，连油都不放。
2: 不是不舍得放。我跟你说啊，等到你馋了是吧？馋肉了是吧？我得等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爸爸再给你做肉好不好？买那些什么馋嘴鸭呀，把这给你做点什么小炒肉啥的，给你做顿好的，好啊。
1: 可是为什么要等到下个星期啊？
2: 等下个星期啊，等
1: 下什么呢？
2: 等下个星期就轮到你妈妈洗碗了。
1: 说起妈妈，爸爸，你可真得管管妈妈了。她今天可又乱买东西了。
2: 哎呦天，你妈妈又买什么了这是？
1: 妈妈整天乱花钱。
2: 哎呦我
1: 爸爸你看
2: 头疼啊。
1: 妈妈买了这么多练习册，这多费钱呀。你可得跟她好好说说，以后让她不要浪费钱了。
2: 出去。回你那屋把练习册写了去。
1: 我作业都写不完，还这么多练习册呀。
2: 作业写不完。我问问你啊。今天在这个学校啊，这个都学什么了？你们老师叫你什么了？今天都，
1: 爸爸，我去写练习册了。
2: 回来，
1: 再见。
2: 站着。这问你学什么了？你可去写练习册去了。跟爸爸说说，今天就上什么课了都？来，说一遍。又睡觉了是吧？
1: 不是
2: 啊，
1: 今天我们上的模仿课。
2: 什么玩意儿课？
1: 模仿课。
2: 模仿课，你们什么时候有模仿课了呀？
1: 刚有的，
2: 模仿，那老师模仿让你模仿什么了呀？
1: 就让我在，教室门口站着，模仿门神。
2: 那你不就是幼儿老师叫去罚站去了吗？
1: 就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哎呀我的妈，杨花啊，模仿课模仿门神哈。行啊，模仿课是吧？
1: 是。
2: 这作业是不是得回家得写预习一下子？我跟你说，今天我跟你说啊，现在你出去站在门口，你给我模仿门神去。去你模仿门神去。
1: 爸爸，我今天都模仿一天了。
2: 你模仿一天，你接着模仿，接着把这作业复习来接吧。
1: 这门神也得休息啊。
2: 门神不休息，来。去吧，门口模仿去吧。
1: 爸爸，我不想模仿门神了。
2: 还想不想模仿门神了？
1: 我想模仿一个吃饭的人，一个专心吃鸡腿的人。
2: 你想模仿专心吃鸡腿的人？我跟你说啊，以后啊，你再让老师罚在门口，你知道你啥也别吃了，你知不知道？上课不注意听，捣蛋调皮了又是不是？我跟你说。就你现在这种学习态度啊，你还吃呢？你看你瞅你长得跟个鸡腿似的，以后明天早上早起啊，不许赖床了，而明天早上早点起来，消停的啊，早起吃饭，知道吧？然后刷卸，然后赶紧上学去，不许迟到了啊，好好上课。
1: 为什么妈妈每天都能赖床？我去上学了，妈妈还在赖床呢。
2: 跟谁比呢？跟谁俩比呢？
1: 妈妈。
2: 你妈妈赖床是不是？你看着她赖床了是吧？
1: 看着了。
2: 为啥呢？
1: 不知道。
2: 因为啥呢？因为妈妈小的时候啊，上学从来不赖床，啊，非常准时，所以长大了以后就可以在床上多躺一会儿，懂不懂？
1: 那爸爸呢？爸爸呢？
2: 我，因为什么呢？爸爸小时候跟你一样。上学的时候经常赖床迟到，所以作为惩罚，现在爸爸每天早上都要早起送你上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6: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5: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7: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5: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6: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万道路的东向西共联金融路附近拥堵584米左右，管长路的辅道路段南向北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呢是拥堵537米的一个通行状况。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下哈，那目前呢，在管泰路的南向东拥堵1.06公里，金瑶路南向北目前呢拥堵772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与此同时，我们再来看到哈，那像龙大高速罗田路口，因为广佛高速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呢，导致车流倒灌约1公里左右，请驾驶员朋友们注意走道行驶。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那美女下班了？
1: 帅，对，下班了。
0: 不是雅雅，你啥意思？那怎么就叫一声那帅哥这两个字叫我就这么？
1: 不是，我刚才看那个
0: 费劲吗？
1: 我刚才看电脑没注意谁过来了啊！你也下班啊？
0: 下班。
1: 好，拜。
0: 调皮呢，这孩子。哎，那什么雅雅，
1: 嗯，
0: 下班了。那个，我看外边要下雨，这样我送你回家呗。啊，快下雨了。
1: 不是，没搞错吧？
0: 啊，
1: 你送我回家？
0: 对，我不放心，待会我送你一程啊。
1: 又想蹭我的车了？
0: 你那话说的，是不是哥担心你吗？对不对？
1: 我今天没有办法送你回家，我还有事。
0: 咋的呢？有啥事儿啊？是不是？那啥，下班赶紧回家。而且吧，今天哥下班坐你的车，我请你喝咖啡，好。
1: 不需要，我真的有事。自己就是。
0: 行吧。
1: 嗯，好。
0: 反正。明天我这心情不好，可能明天也来不了、
1: 哎、
0: 在这个城里也没人关心我，一起出来的老乡落井下石。
1: 不是，
0: 我回去一定要跟你爸、
1: 哎、
0: 你妈
1: 说、哎、不是你别这么说呀，你这
0: 没事雅，我没事。
1: 哎，
0: 我要坚强的做一个人、
1: 哎、不是，你怎么还心情不好啊？
0: 嗯，
1: 遇到点什么事儿是吧？
0: 困难。
1: 你别什么事都跟老家说
0: 啊。没关系呀，你看看你现在混的多好啊，人五人六的啊，出来对发小也不关照。
1: 不是不关照，
0: 没事儿，哎，我走。
1: 你这样，你别，咱们想想办法。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0: 是的。
1: 要借点钱？
0: 不。
1: 那你有啥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0: 这都是单位，不适合说情感问题。反正我先下了班呢，就找一个地儿好好聊一聊。你也帮哥出主意，好不好？
1: 那行吧。
0: 你看你这个人，
1: 哎，真是，那快
0: 带点钱包啊。雅呀，
1: 嗯，
0: 咖啡，
1: 我不用你请，我自己买就可以了。
0: 啊，那也别那样，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1: 嗯，
0: 本来今天哥心情不是特别美丽，这是今天晚上呢，哥请你喝咖啡、
1: 啊，真不用，
0: 饭都是你请的，咖啡我来啊。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0: 喂，
1: 跟谁打电话呢？
0: 喂，特。
1: 哎、
0: 我打什么电话呀？
1: 我以为你歪，
0: 你又嘲笑我。
1: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
1: 叫服务员干嘛呀？你喝什么咖啡呀？
0: 给我来一个82年的咖啡。
1: 不是，小智，你不要开玩笑了好吗？
0: 傻，
1: 一点儿也不好笑。你是在说笑话吗？
0: 不是，小雅，你怎么能这么看我呢？啥意思？瞧不起我呀？你以为我怎么买不起是怎么的？
1: 不是，
0: 就82年的咖啡，来一个。
1: 没有。
0: 什么破店？
1: 咖啡哪有82年的呀？
0: 你糊弄谁呢？那人家电视上不都这么点，男主角都82年的咖啡？
1: 那是红酒。
0: 啊？
1: 那是82年的红酒。
0: 八。哈哈，这不是。这不是开玩乐的吗？
1: 有意思吗？真的，我的时间很宝贵。
0: 这真有那玩意儿，82年的破玩意儿，咱也不喝呀，那不过期了吗？
1: 过期。
0: 来，那个谁，给我来一个新冲的，那个冲的时候把那袋儿拿过来，我看一看是生产日期啊。
1: 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是吧？
0: 你赶紧
1: 、有什么事儿呢？你跟我说。
0: 哎呀妈，
1: 吓我一跳！你也不要太突然。
0: 我怎么说呢，小雅，
1: 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儿，你记住啊，跟老家说咱们出来还是互相照应的，是吧？
0: 啊，
1: 行，那你现在想开了吧？心情没
0: 慢，我就想开了。我说啥了我呀？
1: 啊，你还没说呢是吧？
0: 不是你这也太敷衍了、
1: 哦不哦。不好意思，我刚才你知道一天工作脑子有点
0: 哑呀。
1: 嗯，你说。
0: 你也知道，我曾经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
1: 是老家呢？
0: 但是。我相信啥呢？
1: 啊，你说。
0: 人定胜天呐、
1: 啊！好样的！
0: 经历过这么多年努力奋斗，
1: 啊，
0: 我终于成长了起来。
1: 你成长了吗？
0: 我不再是那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了。
1: 哦，
0: 我成为了穷苦人家的成年人。对，长大了。
1: 你
0: 但是
1: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啊？
0: 我其实还是有个遗憾。
1: 你有啥遗憾？
0: 哎，
1: 你说吧。
0: 遗憾的就是当年没考上博士。
1: 博士？
0: 对，就是那个，就是本科毕业考硕士，硕士毕业后补博士那。
1: 那你当年是什么原因没考上博士啊？
0: 怎么说呢？原因也很多。
1: 啊、嗯，
0: 最主要的就是初中没毕业嘛。你也是知道啊，很大。
1: 小志，
0: 一程路上大不让考。
1: 我是这么想的、我是非常善意的，觉得咱俩老乡，你要有什么事情呢，我也希望能帮助你。
0: 我这不，
1: 但是你这种态度，我觉得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0: 不是雅雅，你是不是也嘲笑我呀？
1: 我什么时候嘲笑你了？
0: 那我多认真的刚才跟你谈，
1: 你那叫认真吗？
0: 是不是也是难过的？当然了。
1: 哦，明白了。
0: 啊，
1: 你今天心情不好就是因为你当年没有考上博士？
0: 也不是主要原因。
1: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说主要呢？
0: 这不都是一环环一扣过来的吗？
1: 哎，行，我捋捋啊。
0: 捋。
1: 你今天是不是因为感情问题？
0: 对嘛，我还没
1: 说到。我明白了，你跟小玲你俩是出什么问题是吗？
0: 哎。
1: 怎么叹气还结巴呢？
0: 你嘲笑谁呢？
1: 不是，我是觉得有点那什么。
0: 你咋是这样呢？
1: 你俩咋样啊？
0: 咋样呢？
1: 嗯，
0: 小雅呀、你也知道我跟小玲在一起吧，我完全是被动的。当时是他主动跪地求我说，我说我才愿意。
1: 哎，你行了吧你？
0: 啊，
1: 咱们公司这点事儿谁不知道啊？
0: 这你们都知道吗？当时跪地扑通一下子。
1: 谁跪地了？那不是因为人家小玲上完厕所出来，那个地滑，一下子不小心就跪在地上了吗？怎么就变成了跪地追求你了呢？
0: 不是，那不是一个女孩不好意思吗？这不是我马上就说我愿意嘛。当时周围很多同事都起哄说在一起，
1: 那不开玩笑呢吗？
0: 那后来他不也成了
1: 啊
0: 第一个扇我嘴巴子的人吗？
1: 是，那是之前。后来你不是说你们两个经常聊天呢吗？
0: 是，
1: 不是聊得挺好？既然你们两个经常聊，怎么还聊的感情没有增进呢？
0: 就是说嘛，
1: 啊。
0: 你不说吧你还真不知道。
1: 嗯，
0: 我后来才发现吧，这小玲经常跟我聊天啊。
1: 啊，
0: 我原本以为她是喜欢我。
1: 她老找你聊天难道不是喜欢？
0: 结果呀，
1: 啊，
0: 她根本不是喜欢我，
1: 那
0: 就是为了偷我的表情包。
1: 偷？不是，
0: 你说这真是
1: 她就是为了现在

0: 成功一人士一样不理他一段时间之后
1: 啊，
0: 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儿，你知道吗？
1: 发现他好了，
0: 他把你拉黑了，拉黑了，黑黑。
1: 所以说小玲现在跟你都拉黑了，
0: 拉拉拉拉拉拉。
1: 行行行了，那个那这不是很尴尬吗？这一个公司的。
0: 不是，我就说啥呢？当年我不离不弃的他跪倒，然后我同意他现在咋？
1: 那是误会，那是误会。
0: 我就说雅雅呀，你作为哥的好朋友，作为公司的中层，你应该跟那小玲好好谈一谈。
1: 哦，这个事儿我可管不了。
0: 你关心关心他的生活，就是我这个大活人在这摆着呢，你就勒令他啊，要不然跟我结婚，要不然赶紧辞职。
1: 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呐。
0: 咋的呢？
1: 你这种想法真的，这是无赖想法，你知道吗？
0: 我怎么能是无赖呢？
1: 你听我说啊，这感情的事儿啊，千万不能钻牛角尖。
0: 我们没说呢。
1: 有一句话你也听了无数遍了，
0: 啥呀？
1: 强扭的瓜不甜。你就拿咱们中国流传千古的神话
0: 是啥，
1: 都教给我们，始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0: 啥道理啊？
1: 你比如说
0: 啊，
1: 牛郎爱上织女。
0: 那我跟织女比不了，我哪能像织女那样就好了？那不是谁？
1: 这就比的不对，
0: 啊、
1: 比的不对
0: 啊！
1: 我告诉你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个牛郎爱上织女，你看、他俩每年只能见一次
0: 啊。那书上写呢？
1: 这董永爱上七仙女
0: 啊，
1: 七仙女怎么样啊？
0: 这咋的
1: 了？就进了天牢。
0: 那来他妈！
1: 许仙又爱上白素贞
0: 啊！这
1: 白素贞怎么样啊？
0: 怎么了？
1: 被关进了雷峰塔。
0: 啊，那不赖发，
1: 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0: 啥？你说啥意思呢？
1: 得不到的，你就是得不到。
0: 那
1: 哪怕人容你，那天也不容你呀、所以说不能强求。
0: 不，那啥意思？就是怎么的？我跟谁处对象，这老天还饶不了我了呗？
1: 我就说你不要钻牛角尖，这个缘分没到。行了，那你现在想开了吧？
0: 我
1: 这咖啡也喝的差不多了，回去记得跟老家，你知道，就是说我在这边、好的，行，那谢谢、
0: 行什么嘛行啊？你咋这样的小雅？
1: 我这不听你说了，也开导你了吗？
0: 你这叫开导我呀？你这不是把我往臭水沟里踢的吗？
1: 不是，那你还想怎么样？
0: 你得想个解决方案呢，给我呀。
1: 解决方案，这个感情的事儿，我自己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0: 那
1: 我给谁解决啊？
0: 哎，也是。
1: 哎
0: 呀，你说你今年也这么大岁数了，
1: 那么大岁数，你会不会说呀？真是的，
0: 你小我3岁，今年属猪嘛。
1: 行了。
0: 我就问，哎，你说你人长对吧，也还行，收入也挺稳定，你说条件这么好，你怎么也没处对象呢？
1: 你一天天的，你有意思吗？
0: 我这不关心你呢吗？
1: 我之所以到现在
0: 有病啊。
1: 简单跟你说吧，
0: 啊，
1: 我之所以现在还没有找男朋友，
0: 啊，
1: 主要是因为当年我本来是文科学的特别好
0: 啊，是啊，
1: 但是阴错阳差，不知道怎么回事，种种原因，就报了理科。
0: 你看他，你这话说的，你学文学理跟你找不找对象有啥关系啊？
1: 是啊，
0: 没，
1: 那我找不找对象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哎。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55。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去远行人。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5: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9月24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总书记喺中国农民丰收节到嚟之际嘅节日祝贺同诚致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开局起步15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41.03亿千瓦。
4: 香港预计国庆黄金周迎来内地旅客129万人次。
5: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制定能源转型路线图。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嚟听报道。
6: 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

平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度发展，时代在度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无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无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无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亦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亦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热烈欢迎，
3: 热烈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6: 热烈欢迎，
7: 热烈欢迎，
8: 热烈欢迎，
9: 热烈欢迎，
10: 欢迎欢迎，
11: 热烈欢迎，
12: 热烈欢迎，
13: 热烈欢迎，
14: 欢迎
15: 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6: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祝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来听报道。
17: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昨日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襄阳市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党支部书记胡爱国：
18: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17: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严建兵：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17: 当前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三。就是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揸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亦要揸机制保障。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综合处处长朱娟：
20: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 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
17: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日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几月前晚稻啱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日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几万亩晚稻基本冇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一半有多的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十几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亦在度持续释放增产潜力。当前新疆伊犁河谷8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8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李兆坤：
2: 这种集成生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7: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旱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控干能力从2021年的 34.7% 快速提升到现在的 68.1%。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7: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到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亦丰收在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夫伦：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15时期我国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黄建华介绍，在15时期将深化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10: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域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8: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体展热，十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呢？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12: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8: 十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茂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 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
1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做强服务载体，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6: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表示，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8: 记者今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16: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九月以来，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投放资金608.5亿元，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所投放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民间投资项目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资本金，为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8: 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昨日在北京举行，400多名两岸嘉宾相聚雁栖湖，共迎佳节，共话乡情，共聚未来。北京雁栖湖畔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热闹登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依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上，两岸表演嘉宾及青年代表相聚现场，在共创、共唱、共演、共融中呈现一场温暖真挚的音乐盛会。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一家人共度中秋，共聚亲情，体现的是中国人以月为信、以亲为归的团圆情结。两岸同胞要同沐一轮月，共塑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与会台胞表示，中秋明月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广大台商台胞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希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交流，令两岸能够和平共荣。
16: 中秋假期临近，琼州海峡迎来过海出行小高峰。记者从湛江海事部门了解到，中秋三日假期，琼州海峡客运运输预计将运送旅客约10万人次，车辆3.4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约5000台次。九月25号假期首日将迎来客流峰值，预计单日运送旅客约40000人次，车辆1.3万台次。
8: 在今日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斩获冠军。这个是国羽时隔12年重夺亚运会女团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海、谢瑜、布瑞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胡海夺得银牌，布瑞航获得铜牌。举重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洋夺得金牌，打破男子60公斤级亚运会纪录。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实现反超，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马石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汪成锦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唐思石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5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欧家明夺得金牌。水上项目皮划艇静水男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国组合吴胜月、桂博文夺得金牌。皮划艇静水男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由梁凤毅、丁胜开、陈伟阳、黄金伟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银牌。皮划艇静水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决赛， 中国选手崔常文获得银牌。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督导特区政府各部门就内地国庆中秋假期期间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来听报道。
14: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人次内地旅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国庆黄金周增加超过 5%。据香港旅游业监管局和业界估算，国庆中秋假期期间预计有1180个内地旅行团入境香港。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会做好接待访港旅客预备工作，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公共交通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各项接待旅客的环节能运作顺畅，为访港旅客提供优质体验。在生态游方面，特区政府将通过跨部门协作加强管理。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将继续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路段试行网上实名预约，以及在破边洲路段及观景台执行人流管控措施。由多部门成立的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将于10月1号至10月7号启动，实时监察口岸现场情况，并与内地口岸部门保持紧密联系。
8: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表示，自10月1号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覆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扩展后，将覆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
16: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预计广东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主要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日均车流量将约达 827.7 万车次，预计9月25号将迎来假期车流高峰。根据预测，车流比较集中的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即黄埔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黄麻海通道，日均车流量将约达 60.7 万车次。其中港珠澳大桥总车流量将达到约 5.5 万车次，日均流量约 1.8 万车次。深中通道总车流量将达到约 40.1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约 13.4 万车次。
8: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将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9月24号至10月7号，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日均客流约达 5.5 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 白云边检站预测，出境客流高峰预计集中在9月24号至25号、9月30号至10月1号。入境客流高峰预计集中在9月27号至28号、10月6号至7号。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
21: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6: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广州珠江游、跨境客运等水上出行开始迎来客流高峰。根据广州海事局数据研判，中秋假期珠江游旅客量将达约 5.2 万人次，国庆假期珠江游旅客将攀升至 19.5 万人次。今年中秋，珠江游继续推出广州塔联票文旅消费特色玩法，解锁多元赏月新体验。旅客徐先生：
22: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16: 此外，假期期间，广州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同步迎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广州计划投入水巴、珠江日夜游船、高速客船合计约1000班次。
8: 今年中秋，国内月饼消费市场有了新风向。市场调研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 50.4%， 反超 42.5% 的礼赠消费。超五成消费者购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日常尝鲜。中秋节前夕，记者走访广州多家商超，发现今年月饼市场风貌焕然一新。市场主流全部聚焦几十元至200元不等的平价简装款式。与此同时，轻量化、健康化的小份月饼迎来爆发。25克至50克的独立小包装散装多口味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广州消费者张先生：
1: 这款月饼呢，它的保质期周期就特别短。那么它在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应该它的相对的配料表就比较干净啊。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月饼的系列呢，它属于低糖系列的，我觉得也是从健康的角度上来使用的话，会比较健康一点。
8: 广州消费者潘女士：
9: 我还是觉得不要太甜，就是不要太油腻吧。
8: 月饼市场的理性回归是政策规范与消费升级双向推动的结果。自2023年食品过度包装新规落地以来，月饼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被严格限定，消费者的需求亦都从以往重排场、重送礼转变为重口感、重健康、重日常食用。广州某超市负责人胡文轩：
11: 那像今年的整个散装自用小时的这个月饼的话，我们销售占比的话也同比增长了50%以上，包括今年的整个低糖的月饼的一个趋势，今年同比增长也是70%以上。从以前的重包装的人情礼品，逐渐走向像今年健康、好吃、可日常食用的节令的小吃。
8: 作为全国月饼消费大省，广东市场的数据极具行业代表性。中秋前夕，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广东月饼成交额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月饼成交额的25.4%。其中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250%。经典的蛋黄莲蓉、奶黄流心、红豆沙口味最受广东消费者青睐。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大对气候行动的资金投入，在发达国家带头下，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资金，争取到2035年将全球气候融资规模提升至每年1.3万亿美元。古特雷斯仲表示，必须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储能设施，来满足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
1: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和监管挑战。主持会议的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人工智能能力的开发速度必须与人类理解、评估、控制风险的能力同步。他敦促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共同制定规则，加强保障监督，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助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这次高级别会议由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在联大高级别周期间发起，旨在探讨如何应对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风险。
0: 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与塞方警员混编组队，在塞尔维亚多地开展为期3周的联巡。这个是中方第3次赴塞开展警务联巡，这次联巡应塞尔维亚内务部邀请开展，中方警队于22号抵塞，混编后于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等地开展联巡，两国警员将协助在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和当地警方沟通，协调解决相关安全诉求。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大湾区天气都是晴天，香港30度到25度，澳门31到27度，广州34到25度，深圳33到25度，珠海32到27度，佛山34到26度，惠州34到25度，东莞34到26度，中山33到24度，江门34到27度，肇庆34到25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3: 故乡呀，千里万里。竟然呢，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6: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哈喽各位，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啊。那目前来看到的是明天的温度多云转晴，温度呢是在26到34度之间，午后局部会有暴雨和雷阵雨，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做好准备。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二天跑哪儿了？
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0: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4: 4008000000，
3: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主城区东莞大道西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53分钟的时间；还有在金鳌路从泰新路到管穗路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1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要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2: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健身。健身的第一天、第十天、第一百天、第一千天，你的身体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健身实际上是以年来做单位的，不是说我今天健了，明天就不干了。不管健身的目的是减肥还是增肌，还是只是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更好，坚持是最重要的。80%的人健身失败都是因为无法坚持。很多人健身是以次为单位的，这次一定成功，也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但是最终还是因为看不见而放弃。健身一周，每天有氧加上无氧，累死累活，体重和身材却一点变化都没有。于是得出的结论是，我压根就不该健身。健身是需要坚持的。我们先来看健身的第一天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是一个体重过大的人，那健身第一天肯定不好受，腰酸腿痛的，对吧？你只能看到整个人的身体是在地面蠕动，好像小虫子一样。最后不得已，先从最轻松的贴前俯卧撑开始。健身的第一天，每一个动作都会让你汗流雨下，会觉得我的身体好像还没有激发完全的活力和力量，我好像没什么劲儿，对吧？支撑不了自己，动不起来。第一天健身虽然累，但是你看到自己的汗水，你是会充满斗志的，因为那一刻你会觉得我自己好弱啊，我还是要变强啊！你会有一颗想要变强的心在不断的推着你往前走。这健身的第一天，待会儿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健身的第十天。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和大家分享几个好消息啊。那第一个呢是有关于东莞企业原创的这样的音乐大赛啊，就在今天晚上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在东莞电台的我们的视频号上来看直播了。总决赛就在今晚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当中，我的同事燕青啊、微微还有秋实他们都在现场。今天晚上15强选手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啊，大家呢可以通过知东莞 APP 或者东莞电台的视频号直接来看直播。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诚挚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西奥燃气有限公司、东莞市理想家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在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此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种各样的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海豚计划，专门帮助的是脑瘫患儿，星光行动帮助孤独症儿童。另外这一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非常的丰富，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新精彩吧。这一段时间呢，雨水是比较频密的，包括安琪刚在报天气的时候也说到了，明天中秋节依然会有阵雨。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建议穿浅色长袖的衣裤啊，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和驱蚊花露水。异蚊是在白天咬人的，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2个小时和日落后的2个小时，应该避免这个时间段在户外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Hello，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为止可以看到啊，在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出现在东莞大道，双方向都非常的拥堵啊、除此之外还有在北环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11: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管理好身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琪。首先呢，要大力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掌声啊，人工版本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聊的是健身啊，健身不同的时间段对于身材的影响，健身一天、十天、100天、1000天都有什么变化。那第10天呢，你会发现啊，你已经慢慢的可以把自己撑起来了，虽然动作仍然会很难很累，但失败了你也会继续做下去。健身第10天，几乎可以完成正常标准的俯卧撑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尝试了不同种类的健身方法，比如说跑步，刚开始没跑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的，现在已经可以加大运动量了。你会觉得我的体能开始有所上升了啊，觉得自己没那么弱，那么蔫蔫的啊。健身第十天，不光我每天经历运动，减肥的人还要管住嘴、迈开腿，但让你更难受的是，可能你的体重会往下走1到2斤，但你的身材看起来仍然是没有任何变化的，肥肉仍然还顽固的贴在你的身上。好了，那健身100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你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让我看看你的腹肌有没有出现。现在对你来说，俯卧撑那什么都不是了啊！如果这100天里进场进行力量训练的话，引体向上对你来说都问题不大。长期会做有氧的你，心肺功能、耐力也会变得更好了。跑步现在对你来说是非常 basic、非常基础的事情。

性质也会一度产生跑过博尔特的自信啊。健身一百天，如果你的体重是大基数的，你大概可以减20到30斤。比如说像我这种1米66的身高，我的体重是在115到123之间徘徊，差不多8斤。那其实健身对于我来说，我也算是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了吧。我的体重没有太多的变化，是我的体型看起来是瘦的，但其实身上还是有重量的。对，跟大家分享啊，健身第100天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好消息了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的中秋文化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术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作到包皮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 1.5:8.5 黄金薄皮配比。饼皮很薄，而且不容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的热线是864033355 864035558 864035555。

千万别狂哎，是英雄就得比个凄凉哎，我的兄弟伙计们在街上混，走起来记得孝敬爹。

听众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你有没有安排好呢？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这条信息你可要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堪称为中国最美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北疆阿勒泰。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8号出发，7699。电视台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了禾木旅拍。第二条，南疆胡杨秘境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每个人。主持人燕青和您同行。金秋胡杨，一年之美20多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再等一年。两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电话4332241 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

接下来和大家推荐两款来自于家乡好物的产品。第一款是法国安妮妈妈宽楦免弯腰鞋啊，它呢是35码一直到44码都有的，里面有紫色燕麦米、银五黑，还有男款纯黑色。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爸妈出门啊，穿鞋越来越费劲儿了，弯腰系一个鞋带就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脚掌变宽了，足弓也塌了，旧鞋挤得脚趾疼，他们嘴上不说，但是咱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所以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鞋平时大促还有139.9元，今天一口价109包邮回家。第二款呢是南仙港湾4050厄瓜多尔大虾，4斤每一盒，限时秒杀价99。每一年中秋的团圆饭啊，光盘最多的就是虾，包括今天中午我们食堂啊做的这个大虾太受欢迎了，很多朋友很多的同事啊就还是挺喜欢吃的，包括我自己。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中秋佳节饭桌上的必备好菜大虾，大家感兴趣的话记得关注一下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留言相关的信息，您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这种信息详情了，大家再可以决策买不买。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啦。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管理好身材就是这样，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再次感谢我们的东莞感谢一下我们的金主东莞体彩的大力支持，感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啊。目前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环长南路卢屋三联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45分钟的时间。还有在松山湖大道环长西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也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40分钟的时间。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提前祝各位中秋团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电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10时，下午17-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想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第一条，有关于今天晚上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过程。如果大家特别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在知东莞或者在微信上来搜东莞电台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就可以看到直播。今天晚上的这一场比赛将会在15强的选手当中找到总冠军。我们的比赛地点呢是在东莞体育馆。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诚挚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就在今晚，东莞体育馆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驱车前往，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那除此之外，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咱们东莞的慈善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做好各种各样的帮扶工作，比如说民生大管家微星院、海豚计划、星光行动。那除此之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邑大地的满满善意。此外，这一段时间雨水是比较频繁的啊，大家居家安全，一定要注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咱们尽量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伊蚊啊，白天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2个小时，还有日落前后2个小时，大家避免这个时间段在户外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来逗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于东莞茶山的华美月饼，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8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容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的氛围感。团购的热线86403555，86403555，86403355。除此之外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中秋节海参礼盒，家庭即食海参，299是帝王参4到6头2斤装，加上蓝色礼袋，279海参8到12头，比较适合全家明天的聚餐，2斤蓝色礼盒279。那如果你家里人多的话，你可以买小个头即食海参，6到8厘米一根40根，价格249，依然是2斤啊，这是明天饭桌上的美食。那当然，如果明天你要走亲戚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带一张蟹卡。

今年阳澄湖开湖的时候是过了中秋的后一天，也就是26号啊。秋风起，蟹脚痒，每年一到九月，尤其是马上临近中秋，很多朋友都在找大闸蟹送人。今天必囤的规格3.2两公蟹，2.2两母蟹，3对，一共6只，打包价119，数量不多，抢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啦。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怎么样啊？
6: 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6: 哎呦
5: 啊，
6: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
5: 啊。
6: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6: 啊？光你这自拍呀、
5: 啊？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啊。

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是来自于我们的东莞华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 1.5:8.5 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属性。团购热线86403355 86403355 86403355。

0: 今晚呢是中秋佳节的前一晚啊，那今天呢在咱们东莞的不少路线当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拥堵，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广深高速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董伟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他看到的画面。您好，伟伟老师。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
1: 我现在给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广深的路况。我们现在目前广州段的路况就是双方向的火村到罗岗路段车辆有点大，然后东莞路段的话就是受虎门大桥直通车道那边的影响，我们现在就是往广州方向长安至虎门路段车流大，然后受长虎那边车流大影响，往深圳方向的话就是太平至长安路段车流大，然后深圳路段就是车流还比较畅通。
0: 好的，特别感谢您的分享，那提前祝您中秋佳节和家人一起团圆愉快，谢谢。
2: 你奈人生何。
0: 接下来我们即将连线的是来自于交控集团高速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邓立芳啊，和我们分享一下从管高速的情况。您好，邓老师。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晚上好。
0: 接下来辛苦您和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
3: 好的。目前G9是广深高速广州方向大坪站往这个塘厦立交路段，十大路站往这个广深管理中心站路段车流量大，深圳方向呢大榄站往这个大有园立交路段车流量大的，S22会谈高速惠州方向迎宾站往这个田心站路段呢车流量大，S29从广深高速公路广州方向张木头南站往这个长平立交路段，长平立交往这个黄泥塘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行车缓慢的。这个深圳方向石牌站往这个东部快速路站路段，再往这个长平立交路段呢都是车流量大，行车缓慢的。建议通行以上的听众朋友们小心驾驶，平安回家。
0: 好的，特别感谢您，提前祝您中秋佳节愉快，谢谢。
3: 谢谢。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作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温度目前来看，28到32度之间，依然会有阵雨。希望各位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这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0: 感谢各位持续守候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雪婷。有人啊在煎熬的背着最后的英语单词，也有人呢会奋笔疾书的完成最后的数学习题，也有人绞尽脑汁来背诵最后的语文课本。其实啊，每一个工作日呢都会要在早晨给自己来打打气啊，告诉自己哇又是令人心情舒爽的一天呢。各位，如果说每天起床都有一个快递小哥来敲开你的家门，给你一个快递，里面呢是你一天的粮食和零用钱若干，你会愿意来上班吗？或者说啊，每个月呢你都能够在月初月中月底分别去城南城北收租，你还会愿意来上班吗？实不相瞒啊，我们的同事里呢就有一位朋友啊，他的家庭条件呀非常好。就以上我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大家懂的啊。总之就是三个字儿，不差钱。但他每天来的特别早，然后回去特别晚。今天我就忍不住问他了，我好奇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那么有钱，你为什么还要来上班呢？他说，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应该就是家庭教育的关系，不止我上班，我爸也上班，我妈也上班，就连我奶奶也还在上班。
0: 其实呢这时候我有点惭愧了，我觉得我是不是不该这么问人家，人家是有理想的，有抱负的。说到这儿啊，真是我又羡慕，我又嫉妒，我又恨呢。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到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雪婷。那天我就听到一个理论呢，说相亲之前呢，你一定要说自己长得丑。如果你是美女或帅哥，大家对，就是会觉得你很谦虚，对吧？你说自己长得丑啊，那如果你真的长得丑呢，别人还能发现你的另外一个优点，那就是诚实。相亲之前啊，记得先把自己给的姿态给摆低一点。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那各位男同胞们，要不要了解一下女友之手的创意手机壳呢？啊，我今天不是来带货的啊。这个创意的手机壳呢，叫做女友之手，各位可以来了解一下啊，让单身的男士呢，随时都可以体会到有女朋友一样的温柔。我觉得如果说是没有男朋友的女性朋友们呢，你看到这个手机壳，如果你觉得你也喜欢的话，也可以买来用用。怎么说呢，看到这款手机壳，你确实会觉得它太有创意了，但是瘆得慌。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半夜三更醒了都要摸手机玩的人，

手机和订婚理由觉得有点瘆得慌了好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买这一款神奇的手机壳吗？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6: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叫女友之手的手机壳，如果说有售的话，你会买吗？还真的有朋友对这个感兴趣，这位叫爷们儿的朋友，他说就别说买不买了，就告诉我哪里有卖吧，就告诉你哪里有卖，你会去买吗？这太瘆得慌了吧。我觉得它不仅仅是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会有点让人觉得怪怪的，你就光看它你都会觉得我的天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这个运动健身的朋友呢，一天啊可能会要洗好几个澡，洗好几轮头发，随之而来的掉发问题呢也困扰了不少朋友。其实脱发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说过很多很多次了，因为这个情况好像确实挺严重的，但我没想到有这么严重啊。看到报道说呀，年轻人的群体里面呢超过一半的大学生竟然都有脱发的困扰，就想问问各位，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脱发的困扰呢？昨天还是祖国的花骨朵，今天就迈进了中年危机了。我呢从小就很羡慕别人啊，一个毛囊有五六根头发，我呢是五六个毛囊一根头发，所以如果我脱发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所以我也经常安慰自己啊，说光滑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瓜不长毛之类的。但是当我的发际线已经不允许我扎丸子头了的时候，我心里真的还是挺难受的。面对脱发的困扰，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

0: 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爱的路千万里，
5: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脱发这个问题啊，各位有这个困扰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熬夜，却只有你脱发呢？只有一个原因，可能因为别人在熬夜的时候还吃宵夜补充了营养，而你没有。

很多事情啊都在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变的是有些人啊依然单身，有些人呢依然甜蜜。单身的朋友在此呢我要奉劝各位一句啊，在这样的天气找对象呢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啊，空调度数跟你合得来的，是吧？你看，不然一个怕冷一个怕热，人啊能够承受的冷热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在这样的天气找对象呢度不同不相为谋。现在呀这个科技进步了，遍地都是 ETC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动抬杠。好了，今天的爱上副驾驶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9: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一首歌要请上《霓虹花园》，这首歌《再见威尔逊》。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邀请上三位女生的合作，苏运莹、岑宁儿、艾怡良，这三位女生各自独立，好像不在一条线上，但是就有这么一个跨界的合作，这首歌叫聊天室。

我最近有一点点感冒，但是好像就是有一点点的庆幸，因为我在那天晚上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吃了一些药啊，控制住了我这次大感冒，所以我现在只是可能鼻子有点点流鼻涕，当时发烧已经是控制住了，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啊，赶紧来做好相应的对策，不要造成更大程度上的身体的不适，或者是影响到工作就不太好了。接下来这首歌请上 Imagine Dragons Believer。

0: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是不是习惯了徐佳莹那种比较温暖的唱腔？这是徐佳莹的《不安小姐》，讲的是什么呢？恋爱当中小女人的偏执纠结的感觉，特别的细腻描绘的。其实每个女生都是不安小姐，我们随时随地要面对各式各样的状况，一定会有不安的时候啊。这是徐佳莹说的原话，所以呢，就把焦虑放在这首歌当中。徐佳莹《不安小姐》，你首先收听到的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说易烊千玺、满舒克，还有那个什么杨洋，还有谁？哪一些？王一博、肖战，跟你说，让我一起陪你去漫步月球，你愿意吗？我不用等大家的答案，我就知道了。世界上、地球上这么多人，不一定是王一博，不一定是易烊千玺，总有一个为了你不顾一切去抓到月亮，或者是陪着你去漫步月球的人。都说最怕 rapper 唱情歌，刚刚这首歌来自满舒克的《漫步月球》，没有提到关于爱字，但是歌曲当中处处都是爱意啊，看似是不提浪漫，但是听起来都是关于爱，满满的都是爱。所以这首歌你想到了谁，要陪你去漫步月球？你随身到的是大凡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 Almost。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哎
5: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1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14: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2: 大牌巧克力，如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这是林采欣的《黑白》，人生漫漫，世事无常，有聚就有散。这首歌是夜深人静时候的自我的怀念，在回忆当中慢慢品味人生。黑白中依稀浮现出所有的事物的模样。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旅程，只是所走的路径不同而已，所选择的方向不一样。这是林采欣的歌，就在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

0: 望国家公园、飞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五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

这首歌你非常熟悉了吧，来自零九家，这首歌自然醒，给人感觉就是非常浪漫和美好，没有一句在说我爱你，实际上每一句都是在说我爱你。主人公沉溺在两个人共同营造的梦想当中，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喧哗啊繁华，无论关谁谁是是是非，如果可以和喜欢的人一起来迎接早晨，自然醒大概是最幸福的事情吧。这是零九家自然醒，就在大牌巧克力。忘了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行走的 CD， 对，她真的值得上这个称号，她叫林俊杰。这首歌你应该很熟悉，叫做《捡云者》，就是把面对失去的悲伤唱得柔软又美好。想必每个人都珍藏着一个思思念念的人，都会被这一份小心翼翼触动吧。每个收藏着思念的人，看着天空，剪下一片云来收藏，将曾经纪念且珍惜的，有一天会消失不见的一份感情，放进这首歌里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阵儿雨落，誓死要将你拯救，回首。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1时，下午17到19时。

0: 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好话一句都不太敢听了，好言相劝怎么劝你变成劝我，推杯换盏觥筹交错，

0: 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1: 哎，哥们儿，
2: 那不是你这点儿，
1: 我给你，那放心吧，很快的。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4点。

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归了。咦，化雨生晴，朝林冷月，可又不见你为娘所在呢？为娘，为娘，楼外灯前已经残留跌跌，小院细春声，单人敲竹节，我低声唤为娘，咁说话呢个和尚我虚空绝绝的。谁家女婿已成红毒端，只顾生做白脸。哎呀，为娘不才是我有经可与谁说呢？为娘，为娘。
1: 回来
0: 回来
1: 回
0: 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后来重聚，你话有事失陪，借还罢了。今夕初更路过蕉林，你又忽然不见，真吓到我想上天无路，欲下地无门啊！哎呀，为娘一知为甚，其可再乎呢？
1: 陪郎，你咎由自取，欲妾何由啫？
0: 你偏不在我身旁，还说我咎由自取？
1: 陪郎，你未。
0: 所以路途就失。

0: 翠露，你真不快多情人呀，令奴心事，莫怪思念其思，回开再世了。
1: 回开再世？
0: 系，你记否昨夜三更路过曲塘，我忽然不时而行，舍郎而去呀。
1: 是的，你归来之时，却寻到丰都城。
0: 我向严君请求一事呀。
1: 请求何事呀？
0: 是其才接位成贵，以分斯文，宁不动心。虽骤到丰都以至情，轰动严君，无佢一念同情，黑直消融阳寿已尽，使我回生借尸还魂啊！
1: 我不信不信，世间岂有借尸还魂之理呢？分明是你有意托辞，你无心理我就真
0: 系痴咯。你若不信还魂之说，咁能否口约在先而观后证啊？
1: 何为口约呢？
0: 嗱，你若不信还魂之后，消融即是为娘，我共郎你预约在先，待等相见之时，我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啊！
1: 好，咁相见之时，能笑三声，哭三声。世宗离庆，暗中犯惊者，即是为娘。若不能者，当非所爱，我便忽咒而行，以死明心噶啦。
0: 好，咁一言为定咧。
1: 一言为定。

0: 谁人叩门？
1: 何语叩门？
0: 哎呀，原来是陪生大魔开门。
1: 哎呀，啊，老将，
0: 陪郎啊，陪郎，我执手凄凉，别来花谢，登别的人亡。
1: 哦，莫不是超容谢世吗？我早就知道超容谢世噶啦。
0: 龙在天涯，云里修国，你几时知得到超容气扬啊？又哎呀，我把你个薄情郎啊，你个薄幸郎啊！

0: 生死在天，反魂无术。我正欲病榻虚寒，何其无常先到添？徒弟严君，几时几时？佢几时夺去超容命噶？
1: 初更风动，满呢云星。
0: 嗯，对啦，对啦，
2: 也对呀、啊。
0: 想我共他招人话拨之时，正是他收谷云明之际。对啦，对啦，嗯，佢来得不早不迟，他死得合时合后啊！
2: 死得合时合后，秀才，你此话怎解噶？
0: 佢为谁染下奄奄病呢？
1: 是为嘅相思梦未醒。
0: 咁、何处招魂哭倩影？
1: 是我啊，红楼睇儿嘅兵
0: 是否停留待领回生？

0: 云山美湾跟六路白山府啊。
1: 哦，云山仙女应有将士爱卿龙马之礼啊。

常超勇卧病招长，掩难防，未窥风月啊，何以会餐风露宿之利啊？你害得我女超勇疯疯癫癫，都系你个温秀才之过啊！

竟那几时道叔一咧别停，壮风为佢劝神明，此处无风浪。

叫法。

0: 驷马缠了虎进去。
1: 啊，
0: 不惭不愧，万众将目就看，也用何为？
2: 我正好用他那个鸡粉茶，就大用说那个鹿喷夫啊！
0: 鹿庸啊，往日你教龙装疯，还可以掩人耳目，今日亲自装疯，反欲盖弥彰。何况我今日又不是拨草寻蛇，乃是亲来下聘。
2: 我呸！常言道，风可以作，粪不能够炸嘅。往日善论装疯，欲避权神；今日老人悲愤，欲擒你个国贼。所谓中间善恶，都早有祸，上佛分明啊！

0: 国贵民曹山岭呢？
1: 嗨，国有国规，
0: 王有王法，
1: 可有礼。知国有国规，王有王法，国规不能以下犯上，王法岂容王中作奸？你既是草野之民，岂能藐视三台？这般啊，我呢？
0: 我呸！草野之民不屑你个衣冠禽兽，六神杀子，人人得而诛人。

0: 在看的王法院一样费事，能抵得几下天牙飞？先老少用法制刀，回兵再取龙同命。我的形象啊，
1: 所谓天风在近都王法在远，都是欺人之语啊。我话王法在近的剑锋在远，才是千真万确的老贼。
0: 哎呀，第二斋，快步快快走去长街观看，大谈大谈要回话。
2: 真假？
0: 哎呀，大哥！

0: 将大人施柴，曾有密令，如何又来圣旨？哦，莫非其中有诈吧？
1: 老贼，圣才所施乃系假令啊！正令有意气运，今时确难乃是真旨。而讨呢个半神追也错。
0: 哎呀，假旨同大队停止。哎呀！

似受穿，要你个不孤景象留下印象咧。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6: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7: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8: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9: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0: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对于空调的清洗概念仍停留在更换空调滤上，当空调出现异味时，以为更换空气滤就可以了。然而有一些车哪怕是更换了空调滤，异味也会在短期内略有好转，不久之后那股熟悉的异味又卷土重来了。这表明异味的根源可能出现

0: 现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受到污染，不仅会影响到空调的工作效率，而且会像培养皿一样滋生细菌，导致出来的风有霉变、烟尘、酸臭味等气体，对成员的健康极为不利，需要进行蒸发箱的清洗工作。现在主流车型的蒸发箱清洗工序都需要用到内窥仪，毕竟蒸发箱一般呢都被安放在仪表台的内部，外部清洗剂很难真正的触及到蒸发箱的表面。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车主，强烈建议到 4S 店或者美容店让专业的师傅代劳。在日常用车时，到达目的地之前，提前的关闭空调的 AC 开关，指鼓风机会运转，这时候呢，让蒸发箱的温度跟外界气温同步，减少表面上残存的水滴，从而阻断细菌的滋生，降低空调异味的几率。按理说，清理完蒸发箱之后呢，基本是药到病除了。如果症状严重的朋友，还可以做个空调的管道杀菌，这个比清洗空调蒸发箱要简单很多。不过，空调管道的除味杀菌则需要分外循环和内循环两个步骤。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0: 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5: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整体的通行情况啊。在全程的话呢，港口大道辅路从丰乐路到港口大道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有200米，多花11分钟。京港澳高速呢是在东莞立交附近南向北堵车有1公里了，多花5分钟了。东江堤路的消息，在中塘东江路附近南向北堵车241米，多花12分钟。再来关注一下水厂路，从管长路到 Y699 堵车距离201米，多花13分钟。潮管高速的消息，从甬管高速到长虎高速堵车距离566米，多花2分钟。站前西路东向西丽园路附近堵车距离233米了，多花3分钟了。十大公路的从凯德路到管长路出现了缓行，也是要多花1-2分钟。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 早上好。
2: 早。
3: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马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3: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4: 好了，在早上的7:45啊，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准时开启了。刚刚听了一首 live 版杨宗纬的《野蔷薇》哈。今天呢是中秋佳节，星期五哈，啊，8月15，然后呢也是9月25哈。在早上的时间，我们陪伴您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4: 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呢是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阵雨，26度到34度之间了，湿度比较高哈，55%到90%啊。嗯，午后的话，局部可能会有短时的雷阵雨，希望今天晚上天气还可以哈，然后我们能够赏一赏一轮圆月。
5: 之后周六周天的天气啊，节后这两天那跟那个今天复制粘贴差不多，最高温都是34度，最低温是25-26度，也是有短时的雷阵雨会出现啊。
4: 嗯，
5: 那早间呢跟各位来说一说今天的冷知识小宇宙。今天的冷知识我们来聊到月饼啊，刚好过节了嘛。说月饼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很早啊，但是中秋节吃月饼这个事儿啊，是在明朝的时候定型的。
4: 嗯，热搜下一个话题，咱们来聊聊新能源汽车维修工啊，薪资翻倍也抢不到了。
5: 热搜导航第二条，说一说，一生两角色啊，说的是最近一位离世的演员啊，演济公的这位演员游本昌老先生，留给了几代人温柔的力量。
4: 下一条咱们来说一说热搜导航的另一个话题，真瓶装假液啊，名牌香水空瓶背后藏着制假黑链条。
5: 嗯，
4: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6: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宇宙。
1: 今天的冷知识啊，说一说中秋赏月啊，吃月饼这事儿。古人什么时候开始吃月饼呢？月饼其实这种圆的饼的这种点心很早就出现了啊，但是把月饼当成中秋美食啊，这个时候要到明代才开始普及。因为早在先秦时期呢，古人就有秋天祭月的一个礼制，会摆放圆形的面食瓜果来供这个月神呢、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啊，带回来了芝麻胡桃，之后呢，中原就出现了带果仁的这种圆饼，叫做胡饼啊。这也是月饼远古的雏形。不过当时的月饼呢，就是一个祭祀啊，或者是日常用的小吃，跟那8月15中秋节还没绑定到一块儿哈。
0: 是，那到了唐代呢，中秋赏月就变成了流行的宫廷和民间活动。传说啊，唐高祖李渊赏月的时候，收到西域献上的胡饼，看着圆圆的，像天上的圆月，所以呢，就随口说了一句：“应将胡饼腰缠除。”唐代的胡饼呢，个头很大，是那种大饼。饼啊，然后里边带芝麻果仁馅儿啊，外形呢接近一个圆饼，但是它当时还不叫月饼啊，也不是中秋专属的食物，平时啊在街头也能吃到。
1: 月饼这个名字啊，人们第一次发现有记录是在南宋的一本书叫《孟良录》里啊，当时出现了月饼这个名字。
0: 是的，
1: 苏东坡呢有一句诗叫“小饼如嚼月”啊。中有酥和宜，
0: 是
1: 写的就是这种酥皮甜馅的小圆饼。
0: 嗯，
1: 不过这时候要划重点啊，宋代的月饼它只是普通的市井点心，一年四季都有的卖啊。中秋大家相聚赏月，主要还是吃那个鲜果啊，吃些美酒、螃蟹什么的，并不是专门吃月饼啊。
0: 我经常看那些古装剧啊，然后里边真的有各种各样的糕点呢、
1: 对，
0: 就是他们真的很喜欢吃糕点。大家听过最出名的一个传说是什么呢？就是元末啊，朱元璋借月饼藏纸条传递起义消息，民俗学者考证呢，这个故事啊，大概率就是明朝之后才编造出来的民间传说，它并不是真实历史，它更像是后人用来解释中秋吃月饼习俗的小故事，不能当作史实看待。这一点呢，很容易被大家混淆。
1: 对，
0: 而真正啊，把这个月饼跟中秋绑定在一起是什么时候呢？是明代啊。明代的《西湖游览志·余记》载，8月15中秋，民间呢就互相赠送月饼，取团圆的寓意。那其中呢有本书啊，《院属杂记》也写，京城家家户户中秋都制作面饼，互相馈赠，大小不一，统一呢称呼叫月饼。街市上呢还有精致高价的月饼售卖。
1: 明代的时候啊，中秋完整的仪式已经成型了。中秋佳节呢，家家户户会摆香案拜月亮啊。那拜月结束之后呢，大家就会分食月饼啊，讲究一家人分一块大圆饼，象征着合家团圆。从这个时候，月饼升级为中秋的专属食物啊。那到了清代啊，中秋吃月饼的习俗继续发扬光大，那个月饼口味越来越多了，什么京式、苏式的啊、粤式的等等啊，各个月饼的分类开始分门别类的开始变多了。所以总结一下，这东西呢，雏形出现在汉代啊，月饼一词出现在宋代，中秋吃月饼代表团圆是出现在明代啊，发展到这么多月饼是在清代，一直传到现在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一段宣传啊，听一首歌，稍后我们节目再回来。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 你让爷爷跟弟

0: 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喽，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各位早上好，7:54呢，我们的节目回来哈，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没错啊，早安啊，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啊。另外，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来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天安门广场国庆开放时间调整公布，天安门地区管委会发布提示，10月1号到5号天安门广场在前一日夜间提前开放，9月30号21点开启广场，10月1号到4号23:30开放，10月6号到7号呢改为当日的0:30开放，提醒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
0: 2027考研初试时间正式确定，教育部发布通知，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安排在2026年12月19日到20日，网上报名时段为今年10月15日至24日，考生需按时完成报名，材料上传，留意现场确认相关安排。
3: 我国将启动第二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文化相关部门透露，全国第二次非遗普查工作即将启动，本次普查将全面摸排国内非遗项目，建立统一的非遗资源总目录。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来国内关注一下国内油价，国内成品油调价落地，价格上调。9月24号20:40，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汽柴油标准品每吨理论上调幅度较高，经调控后，汽车每吨上调395元，柴油每吨上调385元，车主加油成本小幅上涨。
3: 中秋国庆出行预计21.3亿人次，文旅与交通部门综合研判，中秋叠加国庆假期，国内出行

0: 如果遇到消费纠纷，您可以保留证据并拨打12301以及12315热线进行维权。
1: 广西婚假新规，法定三天加额外15天，婚假共计18天。广西正式落地婚假惠民新政，在国家统一规定的3天的法定婚假基础上，额外增加15天婚假。当地职工婚假总时长达18天，超长婚假政策大幅优化本地职工婚恋休假福利。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2025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出炉，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5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京东、阿里跟恒力位列前三。500强整体营收总额为43.05万亿元，制造业民企依旧占据主体，头部企业持续加码高端制造、新材料的研发。
2: 资讯速递。
1: 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夺冠，实现6连冠，男团2-3惜败日本。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团体决赛，女团中国队3-0击败日本，拿下6连冠，男团苦战5盘2-3不敌日本，无缘9连冠。
0: 亚运男子200米蛙泳，日本选手破世界纪录摘金。亚运名古屋亚运会男子200米的蛙泳决赛当中，东道主选手大乔信发挥出色，拿下金牌，并刷新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成为当日的赛事一大亮点。
1: 亚运永劫无间电竞项目，中国队3-0横扫泰国夺冠。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国队以3-0击败泰国队，拿下金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7: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8: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9: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